0: 今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1: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0: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0: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武大靖。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宗。
4: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

0: 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您好，我是主持人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台湾新党三合论坛近日举办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会上公布的多项民调集中反映出当下台湾社会怎样的深层民意变化。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5: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近日台湾新党三合论坛举办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会上公布的多项民调清晰呈现出台湾社会心态的深刻转变。 50.7% 的民众认为应主动直面统一议题的讨论，超六成认同两岸交流是和平基石，更有 75.5% 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参与谈判，争取最大利益。立足三合论坛的研讨方向，岛内民众应以怎样的心态和视角 理性直面和平统一。

0: 对于核心议题。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近期岛内三合论坛以及多项民调带动统一议题广泛热议，那您认为这集中反映出当下台湾社会怎样的深层民意变化？
1: 近期啊，岛内三合论坛以及多项民调啊，确实是带动了这个统一议题的广泛热议。近期岛内围绕统一议题的热议呢，集中反映出台湾社会呢已经从过去回避统一、淡化统一，转向不得不正视两岸最终政治安排的现实变化。多项民调显示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呢开始怀疑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开始啊支持两岸恢复交流、协商谈判，说明呢一美毛独、抗中保台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正在失去说服力。那么这股民意变化的核心呢，是台湾民众更加关心和平、安全、发展和自身权益的保障，开始呢以现实利益啊重新审视两岸关系和统一的前景。首先呢，台湾民意呢正在从身份情绪化走向安全现实化。过去岛内的许多民众啊谈两岸问题，往往是停留在身份认同、政党立场和意识形态标签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开始追问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就是台湾怎么样才能安全？民主文教基金会相关的民调显示呢，50.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面对论统，64.6%的受访者呢同意啊两岸加强接触交流，建立良好关系，更能维护和平稳定。那么这个数据的意义呢，就在于统一议题呢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统派团体内部的政治主张，而开始呢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思考安全出路的时候无法绕开的选项。第二呢，就是对于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的信任呢正在下降。岛内社会啊长期存在一种对美依赖的心理，仿佛呢只要是持续军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就能够自动换来安全保障。那么现在这种想象呢明显松动。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呢显示，54.4%的受访者认为啊，如果说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啊一定不会，或者说可能不会无条件的出兵保护台湾。远见的调查呢也显示啊，48.6%的台湾民众啊对于美国的印象变差，创历年的新高。52%的台湾民众呢担心啊台湾在美中互动当中呢承受压力，甚至呢成为双方交换的议题。这就说明呢一美谋独的这个叙事呢正在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台湾民众呢并没有普遍的接受大陆的立场，但是呢他们正在更清醒的认识到啊，美国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台湾很可能只是他地缘政治当中的筹码。那么这种醒悟很迟，但是呢迟到总比永远沉睡强，因为政治现实终究会教训所有的幻想。第三呢，就是岛内的民意对于两岸协商谈判的支持明显的上升。 TVBS 在习政会之后相关议题民调当中呢显示66%的民众呢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不支持者呢为19%。即使是在民进党的认同者当中呢，也有45%的人呢支持两岸重新协商谈判，44%的不支持。中立选民当中呢61%的支持，16%的不支持。那么这个民调呢还显示46%的民众呢支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两岸关系，高于32%的不支持。那么这些数据呢说明啊，对话、交流、协商已经超越蓝绿的基本盘，成为台湾社会降低风险、维持和平、争取利益的现实需求。民进党当局把两岸对话污名化，把交流合作安全化，把和平诉求标签化，正在呢和台湾社会真实的需求发生脱节。第四啊，就是台湾民众越来越重视具体生活、权利保障和制度安排。民主文教基金会第三波的民调显示呢，70.5%的受访者呢认同主动谈判掌握我们的未来发展，61.5%的受访者认为啊应该主动的参与谈判，提出呢最有保障的制度条件。同一个调查呢还显示，如果说无法维持现状啊，67.4%的民众啊更担心失去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权利，仅有8.9%的人呢更担心政权符号或者说名称的改变。这表明呢台湾社会讨论统一的时候正在从口号对抗进入到制度想象。岛内民众啊真正关心的是财产安全、生活方式、社会福利、政治参与、司法保障、青年发展、产业前景等等这些实际的问题。未来两岸统一议题啊，如果说要深入人心，关键的就在于把这个宏大原则转化成可以理解、可以比较、可以预期的制度方案。第五点啊，就是年轻和中壮年群体当中出现更强的现实主义倾向。民主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民调显示啊，三十 至39岁的受访者当中啊，大约有 62.7% 的人啊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20岁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呢，认同的比例呢大约有 55.7%。这就说明啊，所谓天然独啊，所谓呢这个只接受抗中保台叙事的这么一批年轻人。他们面对的呢是低薪啊、高房价、产业外移、战争风险和发展机会的不足。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啊，两岸关系啊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发展问题、人生机会问题。当年轻人开始用成本收益、风险控制和未来发展来审视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应该说民进党长期操纵的恐惧政治就会逐渐的失效。总体来看呢，近期岛内围绕着统一议题的热议啊，反映出台湾社会出现了三重转向。第一重呢，就是从回避统一到面对统一的转向；第二重就是从依赖美国到怀疑美国的转向；第三重是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谈判的转向。岛内主流民意啊仍然复杂啊，维持现状的心理呢仍然有很大的惯性。远见的调查呢显示说，先维持现状再看情形和永远维持现状的这个合计呢仍然达到 56.1%。 但是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啊已经意识到所谓的现状呢正在被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战略交易、民进党冒险路线和两岸实力消长持续改写。台湾社会啊开始重新思考和平、发展、安全和统一之间的关系，统一议题重新进入公共讨论空间，说明岛内民意正在从被操控的恐惧当中醒来，开始寻找啊更稳妥、更现实、更符合台湾民众长远利益的出路。
0: 岛内三个论坛主动聚焦统一议题并展开深度研讨，朱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一转变背后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考虑？
1: 岛内三合论坛主动讨论统一议题啊，说明台湾社会当中呢，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两岸问题不能再靠拖延、回避和维持现状的这个空话来处理。那么这一转变的背景啊，是台海风险上升，美国承诺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路线呢，让台湾付出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其现实考虑啊，是希望台湾社会呢提前讨论和平统一的路径、条件和这个权利保障，争取呢在未来两岸政治安排当中啊掌握更多的主动，而不是呢被动承受局势变化的后果。那么这一个转变的时代背景啊，首先是维持现状叙事的空间啊正在收缩。长期以来呢，台湾社会啊习惯于以所谓维持现状来回避中局问题。民进党当局呢，则是把作为抗中保台啊包装成维持现状的政治话术。但是呢，现实是两岸力量的对比、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战略交易化的倾向和岛内经济社会的压力正在不断的挤压这种模糊的空间。远见杂志的这个调查显示呢，52%的台湾民众啊担心台湾在美中互动当中承受压力，甚至呢成为双方交换的议题。联合报的这个报道的民主基金会民调呢也显示，如果说两岸无法维持现状，那么67.4%的受访者更担心失去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权利，只有8.9%的人呢更担心政权符号或者名称的改变。这就表明呢，岛内的部分民意呢已经从抽象的符号之争开始转向啊对安全、生活、财产、制度保障的现实计算。第二就是岛内对于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任呢正在下降。过去啊，民进党当局长期塑造所谓靠美保台的这种心理依赖，把台湾的安全呢寄托在美国军事支持和国际政治表态上。但是呢，美国的战略一贯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台湾民众啊对此是越来越有感。远见杂志的这个调查呢显示，民众呢担心台湾呢成为美中交换的议题，反映出岛内对于美国交易型政治的警觉。说到底啊，美国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台湾呢如果说仍然把自身的命运压在别人的账本之上呢，应该说风险当然会越来越高。因此啊，三合论坛把议题呢从要不要抗中转向如何面对统一，背后是岛内部分人士呢对于外部依赖路线的反思。再就是呢，两岸协商谈判的社会基础呢正在扩大。 TVBS 西政会之后相关议题民调啊显示，66%的台湾民众呢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不支持者呢这个为19%，其中中立选民呢有61%支持，民进党的认同者呢也有45%支持。那么这个民调呢还显示啊，46%的民众呢支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两岸关系，高于32%的不支持。这就说明呢，台湾社会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支持交流啊、支持协商、支持降低风险的民意呢并没有消失，甚至呢正在重新显性化。论坛主动的讨论统一，正是试图把这种隐性的和平需求组织起来、表达出来、议题化。那么从现实来看呢，三合论坛的核心意图啊，是 推动台湾从缺席未来安排转向入席参与讨论。那么它的逻辑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如果两岸关系继续恶化，台湾社会呢只能被动地承受安全风险、经济代价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能够主动讨论和平统一的路径、条件和保障，台湾呢至少可以围绕着生活方式、财产权利、社会制度、公共参与、青年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呢提出具体的诉求。联合报所报道的民调当中呢，61.6%的受访者啊同意台湾应该主动的参与谈判，提出啊最有保障的这个制度条件。70.5%的这个受访者呢选择啊主动谈判啊，掌握未来的发展。应该说这正是论坛高调讨论统一议题的现实基础。因此呢，三合论坛的转变啊不能只看成是某一政治团体的表态，也不能啊简单的归为统派的动员。它更深层次的说明啊，台湾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两岸问题啊不能永远的靠拖延、闪避和情绪动员来处理。统一议题啊重新进入到岛内公共讨论空间，反映的是和平需求上升、战争焦虑加深、对美依赖松动、对谈判条件的关注增强。它标志着岛内部分民意呢开始从恐惧统一转向研究统一，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设题。那么这一变化呢仍然处于这个初始阶段，但是呢却已经触及到台湾未来道路选择当中最根本也最无法逃避的问题。
0: 朱教授，那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两岸对话协商为何会逐步成为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
1: 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两岸对话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根本原因是台湾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继续对抗呢只会推高战争的风险，解决不了安全问题。岛内各界开始意识到美国不会无条件地为台湾承担战争的代价，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的路线呢也无法给台湾带来真正的稳定，政治口号再响也挡不住现实的账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两岸对话、和平安排和制度保障，希望呢通过谈判来降低风险、保住生活方式、争取发展空间，这才是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核心利益。首先呢，战争风险上升使得和平统一议题重新进入到了公共视野。两岸关系长期陷入到对抗状态，岛内民众最直接的感受呢就是风险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重。远见杂志的相关调查显示超过50%的这个受访者呢担心两岸5年之内可能发生战争。63.9%的受访者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那么这个数据呢就说明台湾社会对于战争风险已经有了明显的警觉。民众并不愿意为少数政治人物的冒险路线付出生命的代价。战争话题一旦从新闻画面变成家庭风险，那么从政党口号变成个人代价，民意呢自然就会从情绪动员转向这个现实的计算。和平统一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降低冲突风险、避免战争灾难、重建两岸沟通的政治想象。第二就是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任下降，使得岛内社会呢开始反思以美谋独的这个局限性。远见杂志在2026年的这个民心动向调查当中显示，48.6%的台湾民众认为对美国的印象变差，创历年的新高。那么同一个调查还显示56.6%的受访者呢认为台湾应当增加和中国大陆的互动，25.9%的人呢主张减少交流。岛内民众对于美国观感的变化并不等于他们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统一立场，但是呢说明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美国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利益。台湾如果说长期继续充当外部战略的棋子，只会呢承受更高的战略风险、更高的安全风险和经济代价。政治口号呢可以喊得很响，像导弹和产业链它不会配合演戏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值得我们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再就是两岸协商谈判的这个社会基础呢正在扩大。TVBS 的民调显示66%的台湾民众呢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不支持者呢为19%。在政党倾向交叉的这个分析当中呢，民进党的认同者也有45%支持两岸重新协商谈判。中立选民呢这个支持的比例呢61%。这表明呢恢复对话已经超越传统蓝绿的立场，成为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降低风险、稳定局势的共同诉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调呢还显示46%的民众呢支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两岸关系，32%不支持。由此可见岛内社会呢虽然仍然有部分分歧，但是对对话、协商、降温、避战这些议题的讨论正在上升，而这些议题呢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强的现实需求。从岛内三合论坛主动聚焦统一议题可以看到这一个变化呢已经开始从民意层面进入到公共议程的层面。岛内的相关报道显示三合论坛举办2026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 以这个入席或缺席、变与不变、和平或战争为讨论的主轴，并且呢提出台湾应该直面未来，主动重启谈判。那么这个报道呢还引述了相关的民调称啊，说是 50.7% 的受访者支持正面讨论统一议题，57.5% 的人认为啊两岸可以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7.4% 的人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那么这样的议题设置和数据变化说明，在岛内社会内部啊，统一议题呢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区而逐步的变成可以讨论、需要讨论、必须讨论的公共问题。更深层次的看呢，岛内各界关注和平统一议题啊，核心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变化，而是呢现实的利益驱动。岛内民众啊真正关心的是战争能否避免，产业能否发展，青年有没有机会，财产和生活方式能否得到保障，社会制度啊能否稳定预期。如果说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台湾社会承受的是军费上升、投资外流、市场收缩、青年焦虑、政治撕裂和战争阴影。如果两岸呢能够恢复制度化的对话，围绕着和平统一的路径、条件、权利保障和治理安排展开讨论，台湾社会呢就有可能把被动承受的风险转化为主动提出条件、争取安排、参与未来的设计。因此呢，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两岸对话议题成为岛内焦点，是安全焦虑、美国信任危机、战争风险感知、经济发展压力和民意务实化的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它说明呢，台湾社会正在从只谈维持现状走向思考未来安排，从被动等待局势的变化走向主动讨论谈判的条件，从情绪化的抗拒统一走向现实化研究统一。那么这个变化呢仍然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岛内的分歧呢也不会短期消失，但是它已经表明了和平发展、安全和权利保障正在重新成为岛内民众审视两岸关系的核心尺度。
0: 立足三合论坛的研讨方向，朱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视角理性直面和平统一这一核心议题呢？
1: 立足三合论坛的研讨方向啊，岛内民众理性直面和平统一这一个核心议题啊，首先要有一种摆脱恐惧、摆脱标签、回到现实的心态。过去啊，岛内政治舆论呢，长期把统一议题污名化，把讨论统一呢说成投降，把两岸对话呢说成被统战，把和平方案呢说成是危险信号。那么这种话术最大的后果啊，就是让台湾社会、岛内民众丧失认真讨论自身前途的能力。三合论坛在台北举办2026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啊，围绕着入席或缺席、变与不变、和平或战争展开讨论，并且提出啊，台湾要选择和平，必须直面统一。那么它的意义呢，就在于把长期被压抑的重大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台湾民众啊，不能再把这个统一议题当成政治禁忌，也不能继续让少数的政治力量用恐惧绑架社会判断。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啊，是承认两岸终局问题客观存在，承认台湾安全发展和民众生活都与两岸关系高度相关，然后呢以冷静、务实、开放的方式进入讨论。第二呢，就是要以谈判的思维来看待和平统一。对于台湾岛内的民众而言呢，理性面对统一啊，不是被动等待局势的变化，也不是空喊抽象的口号，而是呢主动思考和平统一可能涉及的制度安排、权利保障、财产保护、社会福利、地方治理、青年发展、产业利益和公共参与。三合论坛的相关报道显示啊，岛内的民主文教基金会民调当中呢，50.7%的受访者啊支持正面讨论统一议题，57.5%的人呢认为两岸可以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7.4%的人啊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这些数据呢说明台湾社会呢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谈判本身就是争取条件、降低风险、维护利益的重要方式。如果说台湾社会啊拒绝讨论，结果呢就是缺席未来规则的形成。如果说台湾民众呢主动讨论、主动提出条件、主动关心制度设计，那么就能够把被动承受风险呢转化为主动争取安排。第三啊，就是要以和平优先的这个视角看待两岸关系。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啊，岛内民众呢最该问的不是哪个政党的口号更响，而是呢谁能够真正的降低战争风险，谁能够真正的维护家庭安全，谁能够真正的保障青年未来。三合论坛所强调的战争或和平，正触及到台湾社会最根本的生存问题。和平统一的核心价值啊，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的灾难，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的撕裂，最大限度地保全台湾民众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空间。战争一旦发生，承受代价的就不只是政治人物了啊，更是普通家庭、青年世代、工商企业和基层民众。那些把战争风险当作选票工具的人，往往不会站在第一线承受后果。台湾民众呢，应当把和平放在最高位置，把避免冲突作为最低共识，把两岸对话作为现实路径，把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 第四啊，要以利益核算的这个视角呢来看待统一。岛内的社会呢，不能只在意识形态当中打转啊，更应该这个认真的比较不同道路的实际后果。继续对抗啊，就意味着军费的压力上升，产业环境恶化，青年机会减少，社会焦虑加深，外部势力操纵的空间扩大。恢复对话呢，就意味着风险可控，经贸可通，交流可续，发展可谋。三合论坛的与会人士提出，台湾未来发展必须兼顾安全、经济和社会稳定，并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呢进行理性的评估啊，这应该说正是岛内民众应有的基本的判断框架。台湾的前途啊，不能只看政党胜负，更要看普通人能否安居乐业，企业能否稳定经营，青年能否看见未来，社会能否避免战争恐惧。第五啊，是要以民族整体利益与台湾自身利益相贯通的视角呢来看待和平统一。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啊，文化相通，血脉相连，利益交织。和平统一啊，不是压缩台湾的利益，而是呢为台湾打开更稳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陆啊，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科技能力和制度动员能力。台湾呢，如果能够在和平统一的框架之下重新定位自身的优势，就可以在民族复兴的进程当中啊，找到新的发展位置。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应该关心的不只是眼前的政治争吵，更是啊未来几十年台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的角色。把台湾前途长期寄托在外部势力的承诺之上，风险极高。把台湾的发展放回到两岸共同发展、民族复兴整体当中这个大格局当中来看待，才能有更稳固的安全基础和发展支撑。所以说呀，归根到底啊，岛内民众理性直面和平统一啊，应该有三种基本的态度。第一是不要怕谈，越回避越被动。第二是不要被吓，和谈啊不等于投降，讨论统一呢更不等于放弃权益。第三啊是不要短视，和平、安全、发展和权利保障才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长远的利益。所以三合论坛的价值呢，就在于推动台湾社会从情绪对抗走向理性讨论，从被动观望走向主动涉题，从恐惧统一走向研究统一。台湾民众啊，只有真正坐上讨论未来的桌子，才可能呢为自身争取更稳妥、更有保障、更符合长远利益的安排。
0: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和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张华进行解读。秉忠，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是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呢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呢？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 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呢、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实案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啊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啊经贸更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啊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什么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进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啊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3: 张华，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呢？
5: 刚才谈到的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美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岛内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了。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还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岛内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要大幅的放宽。台湾岛内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岛内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6: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6: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6: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6: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同时呢，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中看到很多和旅游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6: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7: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去广西桂林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
6: 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7: 埋葬嘴巴大陆，我们去探访江西南昌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
6: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收听本期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台州的东湖公园。
10: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西、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西宁四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钱氏三宝，哇，有金书铁卷、钱氏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钱氏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 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真，钱瑄也正是钱景真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素，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前世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地经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御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建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山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 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4: 在广西桂林有一位老人叫唐以金，1944年出生。唐以金老人呢，身子骨非常的灵便，精神头也足。他更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用异地搬迁、原貌复原的方式，让20座濒临破拆的明清古民居重获新生。
5: 接下来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吧。
6: 这个资料你看，我们全球工作室刚刚建设的一个资料性文件资料，我也希望帮助博物馆这次资料整理好。
7: 一大早，唐以金老人就和一帮老朋友忙活开了。他的民俗博物馆其中一个展厅是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这天，他邀请了泉州县供销社和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出谋划策，提供帮助。
6: 可以讲，当时1958年，当时国家的那么艰难的事，可以是一个是洪水水利文化的一个体现。通过我们文物管理所抱起我们乡村之构，怎么评级，怎么落实，还需要大家关心和参与。
8: 你是说一个这个定级的问题嘛？就是下一步的话，请你们就是写一个要求的报告，就是给那个文管体理局，然后呢由文管体理局上报到这个自治区去，文物局去。
9: 行，报告我来写吧。根据那个要求，把报告递到你们那里去。
7: 除了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之外，唐以金老人的思源民俗博物馆里还有金融文化陈列馆、红色文化陈列馆、传统礼仪文化陈列馆等13个不同主题的展厅。唐以金一直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桂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
10: 你为什么喜欢收这么多这种老物件啊？
6: 这些老物件可以这么讲吗？这些老物件呢，因为这也是有民俗一些文化，包括你比方这个缸、酒缸、煮酒的酒缸嘛，这几个是下面放水，这个是消火，这酒就通过这里
10: 出来，
6: 运冷把酒接下去，这种是就是锅料就不一样。 这包就是这个大缸也是海，广州海，
10: 嗯，
6: 聚财的意思，
10: 哦，
6: 就是家庭财富的意思。我因为有资本家，我已经立了资本家已经已具规模了，展示社会的对我最大的安慰。
7: 1944年，唐以金出生在泉州县邓家堡村，由于家贫，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16岁起，他就跟着老工匠们学习木砖、瓦工，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从此一辈子都在和建筑打交道。他说自己从小家贫，当初学习一门手艺谋生是最好的选择。他学过木工，当过泥瓦匠，生性要强的他干什么都想干到最好，逐渐发现了对传统木建筑的兴趣。在他看来，老师傅口中的学以致用，就是要把老手艺传承下去，也要把老物件保护下去。
6: 看待一些老财古民居，只是启发我，这一种是我们当代为什么不去保护呢？这些不是先被留给我们保护的文化遗产，不可多得。这些精品，这些精心，只是我们传承和保护。所以我在立下这个志愿，我做这个事不是一时的冲动，也是我一辈子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也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如果是发现这个事，如果不做，到现在也已经做不起来，也是个遗憾。我讲这个话，老黄总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先被留给我们保护的一块财富，有厚重的建筑文化，
10: 嗯，
6: 再到体验出来。
10: 当时你看到那个老房子还是很完好的，很坚固的，是吗？
6: 但是完好，这是完好，它是一部分还不如现在修复的，有些欠缺的地方加以补救了，
10: 嗯，
6: 比方讲两边大通道的门口的门楼门大门没有了，我就往原木修复了。
7: 说干就干，唐引金拿出自己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积蓄，买下那些即将被拆除的老宅，随后他带领20多个工匠，耗时40多天，对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分别进行编号、拆卸以及拍摄记录。他租来车辆，往返运输上百趟，把数万个房屋构建妥善保存了下来。一年之后，第一座宅院被他按照旧貌成功复原了。
6: 原有的这个宽度，这个建筑局宽度，是40米，新度60米，占地面值2400平米，包括14座古民居，就是这个地方。
10: 那你现在复建的那个地方的面积和这儿是一样的？
6: 一点没有变，如果说错一点就复制不起来，那个因为就都是按照原来布局高宽尺寸，一点没有变的这复原。
7: 在重建修缮建筑构件时，为了复原建筑本来的样貌，没有图纸，唐以金老人就一笔一笔自己绘画，甚至会给每一块砖做上记号。正是靠这份近乎偏执的执拗，才让一座座濒临消失的古建筑在桂北的这片土地之上复活。曾经跟随唐引金学习木工建筑手艺的王专荣更加理解老师的不容易。
3: 首先跟我们说，首先要把那个老宅子的那个图纸先绘出来，绘出来然后要了解它的结构。我们这个古建筑嘛，它有那个穿斗式跟那个抬梁式嘛。现在我们这边大部分的话，徽派建筑一般大部分也是穿斗式吧，就是想了解它的结构之后，然后图纸绘出来，一比一的做好复原就可以了。他亲力亲为的，什么东西都亲力亲为的，他自己他都不放心，你们画的图纸他都要去复合的。他，你看我们唐老80多岁都还在做，我们哪有放弃的理由呢？
7: 一年又一年，唐以金一直在干，老宅旧颜换新貌。他让古建筑搬家并重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曾在蒋家老宅住到16岁的蒋红辉很感谢老人家帮助他们留住了曾经的回忆。
11: 我们那套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9户人家。
10: 哦，9户人家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听说原来这条街两边都是很多老宅子，是吗？
11: 对啊，这一条就到那边到处，都是商铺来的。
10: 所以现在再想想，十几年前他做这个事儿，现在想起来也是蛮难得的嘛。
11: 对，是当时的。

0: 然而，他依然决定要用余生之力去修建民俗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留遗憾。
1: 有些客游客啊，他在参观的时候问我，你是我老人，为什么做这个事？我就简单的这个告诉大家，就是想告诉大家，你看看我们主堂下面的一个木方像，写的八个字，写的是责任、良心、感恩、担当，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的由来。
0: 面对老人的坚持和付出，特别是随着老人的年龄增加，家人的态度也从反对变成了默许，又渐渐变成了支持，都希望能帮老人完成心愿。唐东娇说。
2: 我觉得我老爸做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当初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我就是比较心疼我老爸，现在压力太大了，替代不了，他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那种父亲。
3: 从一个普通的木工到建筑工人，再到一座古民居博物馆的创办者，从抢救古建筑的初心，到修复老物件的匠心，再到守护乡土文化的恒心，唐以金把自己的梦想和热爱延伸到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感情里了。
1: 这些老财是先被留给我们当代的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当代的责任和义务。我也想，如果说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以我自己一己之力，以最日子最大努力、最大智慧、最大毅力来传承、保护先被留给我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个房子自下而上，前低后高，左高右低，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唐以金觉得，将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和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做事。每当有学生来参观民俗博物馆时，唐以金都会提前准备，精心备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1: 我写了一篇作文，我念给你们听。我的童年启蒙第一课，当时就是讲我在学校的时候第一课的像什么课程，我会议给你们听。新中国的阳光照进村子那年，
0: 孩子们听完唐以金老人的讲述，也对感恩和担当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4: 唐爷爷真棒，我为您点赞。
0: 耄耋之年的唐以金，正是以他自己的坚韧和信念，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民俗博物馆门前的那架老水车，不停歇地转动向前。唐以金也在用自己的初心，续写着自己的故事。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3: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4: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5: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
7: 大家好，我们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呢，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的湖州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浔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胡丝。
1: 吉里胡丝因产于南浔吉里村而得名，
2: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1: 明清时期，南浔作为胡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
3: 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浔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胡丝。
1: 如今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胡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胡丝这第一件寻宝。
0: 所以这个吉里胡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4: 吉里胡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0: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4: 我们这个它特别白。
0: 对，更白一点。
4: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0: 是染成这样的吗？
4: 不是染，
0: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
2: 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
1: 胡丝依天下，吉里胡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胡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胡丝精织而成。
0: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2: 蚕茧变胡丝，缫丝是关键。
1: 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煮一段时间后
5: 就可以挑出丝头，
1: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
4: 我带你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4: 是的，
0: 要给它煮开，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4: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呀。
0: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
4: 很细很细的一根，
0: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种。
4: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0: 哦，哇，但很有韧劲儿哎。
4: 对呀、
0: 把它绕到这个。
4: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0: 车上。
4: 对对对对。
0: 蚕茧随着您那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扑棱起来了啊。
4: 对对对对。
0: 它能。拉好多出来呀、
4: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胡丝大概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0: 就这一个蚕茧。
4: 对对，一个
0: 1200米。
4: 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
0: 能拉那么长度不断。
4: 对 对,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胡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给你们看一下啊。
0: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4: 哎，
0: 有分量啊！
4: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0: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4: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1: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0: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6: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去哪儿呢？去探访南昌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一起出发吧。
4: 在南昌市东湖区，有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与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大市院街。这条数百米长的老街毗邻滕王阁，承载着南昌厚重的历史记忆。
5: 我听说啊，嗦碗粉、喝罐汤、炸根油条、配豆浆是来到大市院街区必须要体验的。南昌之行还缺碗粉儿。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卡辣味三剑客，
7: 快走吧。
4: 江西人的辣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云贵的酸辣不同，讲究的是鲜辣与纯辣的融合。鲜辣当头，纯辣垫后，咸鲜打底，直击味蕾，却又不忘本味儿。
6: 这辣味三剑客呀，正是南昌辣的最佳代言。南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昌拌粉，每家店都有自己熬制的辣椒油，这是拌粉的灵魂机密。酱香咸鲜，辣油香而不燥，而香辣藕片和绝杀心肺这两道小菜是经典的佐餐伴侣。
5: 南昌辣味三剑客诠释了什么叫做辣而不同，辣的各有千秋。米粉爽滑劲道，裹在表面的辣椒油啊，口感是细腻的，香辣藕片脆嫩爽口，卤汁入味，但是啊，还能够吃到藕本身的清香味道。绝杀心肺的绝杀二字果然名不虚传，越嚼越香，后劲十足。
4: 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有了英雄城的称号，在南昌处处可见这段历史的印记。大市院街区的一座酒楼曾经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史。南昌起义前夕，为了稳住国民党力量，朱德在南昌一家酒楼设宴，宴请两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老酒楼的原址附近开张了新饭店。
5: 我特别好奇，那这场重要宴席上都有哪些菜品呀？
8: 席间上了三道菜，第一道林都三杯鸡，也是江西十大名菜之一。
4: 席间必不可少的是被誉为赣菜头牌的三杯鸡，一杯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成就了如今的经典佳肴。
9: 现在听到啧啧的声音，这代表着我们的汤汁已经完全收了，鸡肉的鲜香跟调料的醇香完全融合在一起。
4: 除了三杯鸡，当晚宴席上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硬菜便是江西传统民谣松湖米粉肉。据记载，南昌松湖米粉肉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出现，至今南昌仍有立夏吃米粉肉的传统民俗，也是赣菜中宴客的主打菜之一。
9: 米粉呢，我们是松湖的一种喝赣江水长大的一种粽，它有一个独特的一种风味，一种香味，它的颗粒饱满，它吸水性强。粉蒸肉呢，我们选用了正宗五花三层肉，肥厚香煎，垫底的材料呢，我们的荷叶，用这个荷叶呢跟那个米粉肉呢相结合的话，它可以吸收它的油脂，让肉里面呢有一股淡淡的一种荷叶清香味。
4: 饱含红色记忆和革命豪情的还有瑞煎牛肉羹。开国上将杨成武在文章中写道，武羹到瑞煎痛饮庆功酒，喝罢牛肉汤迎来红太阳，将战斗与胜利喜悦融入汤中，使其成为迎接曙光的象征。
9: 瑞金牛肉羹它是有三个特点，润滑鲜，入口即化。
6: 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给你的江西招牌菜，就是这道藏着鄱阳湖故事的藜蒿炒腊肉。用鄱阳湖的馈赠配农家自制的辣味，简单的烹饪却成就了最地道的江西风味，从中可以窥见江西人的饮食智慧，那就是因地制宜。

0: 英时儿时。
1: 当夜幕笼罩英雄城，南昌最具江湖气息的蛤蟆街夜市开始苏醒。这条因形似蛤蟆而得名的老街，如今已成为南昌夜宵文化的标志性聚集地，也是当地人的深夜食堂。
0: 在蛤蟆街夜市吃烧烤，可以吃到许多南昌特色食材，比如烤香蕉、烤豆泡、烤皮蛋、烤活珠子、烤八宝等等。
2: 这个烤八宝是一种什么食材呢？
0: 它是一道豆制品，是我们南昌特色。
2: 那这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烤串又是什么呢？
0: 它呀叫做黄金牛油，烧烤用的牛油可是个讲究的东西。它主要取自牛胸间的那点肥肉，也就是牛胸口的一部分，江湖人称胸口油或胸口捞。这块宝贝藏在牛脖子下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一点，显得格外珍贵。
2: 那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黄金牛油的滋味了。黄金牛油表皮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 Q 弹，一口咬下去啊，滚烫的油脂在口腔中爆开，却还能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这滋味啊真绝了。
3: 带你认识一位南昌夜宵江湖里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就是这碗浓稠鲜香的胡羹辣。
2: 我看这浓稠的羹里有腊肉、香菇、豆瓣、金针菇等等好多好多种食材。
3: 是
1: 胡羹在南昌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历史，相传朱元璋在未称帝前在一次败北后又饥又渴，途经一户农家，农夫用剩余的蔬菜、红薯、萝卜等煮了一锅汤给他充饥。登基后，他对此味道念念不忘。后来，宫廷厨师便用多种荤素食材切碎，加入红薯粉做成羹。朱元璋吃后大喜，赐予大臣分享。此后逐渐流传至民间。
4: 胡羹呢，它关键就是要勾芡，我们要把薯粉调稀之后缓缓地倒入汤中，一定要把它边倒边去把它推散，然后它就不会结坨。我们用到了一个鸡杂鸭杂，它其实是有点腥的，放了胡椒粉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特定的香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橘子皮，我们要皮不要橘子，你们吃橘子我吃皮。
1: 在南昌方言中，胡与福谐音，因此胡羹又被称为福羹，寓意着福气盈门。传统上，南昌人每年正月初七会吃福羹，祈愿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它也是除夕夜和守岁时餐桌上常见的汤羹，蕴含着团圆美满、年年富裕的祝福。
2: 香气浓郁，荤素搭配，羹浓味美。我觉得呀，吸满汤汁的豆泡简直是一绝，咬在嘴里扑哧一声，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3: 一勺豆浆江湖鲜，咸香暖胃。南昌人认为啊，吃完最后一口胡羹意味着晚进福到。

0: 生活。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从生态修复到资源高效利用，从矿地和谐到国际共享，我国矿业正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如何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在矿区真正统一，节目中一起关注。
1: 今年三月以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乞食枢纽相继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人字门的调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宝宝出生之后啊，家长们经常是手忙脚乱，睡眠不足，辛苦忙碌，同时还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嘉欣分享一些非常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助力宝爸宝妈从容应对育儿中的各种小意外。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马上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曾经尘土飞扬的矿山，如今呢是草木葱茏，风景如画。在内蒙古、湖南、甘肃等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重披绿装，矿区变身景区，地下工厂配上地上花园，无人驾驶矿卡穿梭作业，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一幅矿业绿色转型的新图景徐徐展开。
2: 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从生态修复到资源高效利用，从矿地和谐到国际共享，我国矿业正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如何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矿区真正统一？一起来听报道。
3: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核心区域极寒草原之上，一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经过系统性、全局性治理修复，已经实现开矿不建矿，矿在美中藏。排土场、采坑的周边区域已实施生态再造，打造出草本植被恢复区、灌草结合区、桥灌结合区，形成采坑、作业排土场、生态修复排土场、绿化景观带、主干道路层层相连、错落有致的空间格局，完整再现呼伦贝尔特色疏林草原自然景观，让矿山重归草原风貌。企业副总经理舒应秋表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正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打造智能化矿山，让这抹绿意伴随企业永续发展。
4: 率先应用半连续工艺、全连续工艺、无人驾驶纯电动矿卡，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能先进的开采体系，大幅降低燃油消耗、碳排放、粉尘污染与人工成本，以智能化矿山为方向，打造全面感知、实时互联、分析决策、自主学习、动态预测、智能管控的数字化矿山体系，露天矿一张图系统，为精细化管理、科学决策提供强大数字支撑。
3: 而在湖南，一座坐拥世界罕见的乌木壁多金属特大型矿床的国家级绿色矿山，不但将园林式厂区建设与现场精益管理深度融合，推进绿化美化工程，还持续攻坚技术瓶颈，盘活呆矿资源。 企业副总经理罗慧义介绍，企业的多金属矿床含有143种矿物，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选矿难度堪称世界级。而企业研发的选矿方法不但让污选矿回收率提升至 70% 以上，也让萤石回收率提高到 65% 以上。
5: 开发出全球唯一以企业命名的四组研法选矿方法，建成主干全佛选、佛选柱加佛选机联合供应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在此基础上，不断升级优化污选矿回收率，从26.8%提升至70%以上；萤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割空了尾矿中萤石综合回收难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蝶变。回收有用矿物拓展至黑钨、白钨、灰钼矿、灰壁矿、自然壁等11种。随着采选技术的迭代升级，大批原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到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3: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不环保不生产，先环保后生产，这是甘肃一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始终坚持的信条。通过边开发边治理，企业实现了无缝隙绿化美化，矿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地下工厂，地上花园。企业总经理乔志刚介绍，如今企业还设立了矿业研究院，与多所院校建立产学研基地，推动企地共建，为矿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做出示范。
6: 组建5大核心技术团队，累计投入研发费用3.07亿元，开展研发项目61项，荣获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软件著作权15项。采用先进开拓方式，充填采矿法、电位调控浮选工艺，铅锌选矿回收率达89.72%、95.24%，分别超出行业规范5.55%和12.24%。成立矿区和谐部，投资数10亿元改善周边村社基础设施，优先录用当地劳动用工，修建人蓄引水工程、村社道路、党员活动中心，构建共享共赢新型矿群关系。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继续两岸好生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翻开矿产资源法、生态环境法典，绿色矿山建设要求都印刻其间。近年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发布绿色矿山评价通则，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工作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进展几何？来听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矿山企业将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三率标准作为约束性指标，不断创新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了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高了资源利用水平。同时，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董庆吉表示，我国还积极贯彻边开采边修复原则，严格落实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分阶段、分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努力成为良好生态环境塑造者，
2: 持续改善矿区生态，因地制宜开展矿区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之路，重塑了矿山企业新形象，积极落实双碳目标战略，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实现了节能降耗减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自然资源部介绍，如今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董庆吉表示，在矿区生态修复基础上，各地还探索了矿业加光伏、农业、牧业、林果、文旅、研学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多年的实践表明，建设绿色矿山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快推进矿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加快建设进度，健全标准体系，提高建设质量，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目前，我部正组织开展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工作，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工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1: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共安装了24扇人字门，作为实现船闸运行的关键挡水设施，人字门承受着高水头差的水压力，直接关系通航建筑物设施及进出船舶的安全，为航运的顺畅高效提供重要支撑。
3: 今年3月以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相继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人字门的调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总台记者日前也探访正在进行无水单机单闸调试的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什么是无水调试？上百吨甚至近千吨巨型船闸闸门又是如何实现开合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4: 这里是平陆运河起石枢纽的下闸手，我身后的这个人字门啊，单扇重量就有978吨，高度呢有36.4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那么再远处一点呢，就是上闸手，上闸手的人字门呢，单扇的重量也能达到300吨。那么这些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实现精准开合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布局中，起石枢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关键位置。眼下这里正紧锣密鼓开展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那么无水单机单闸调试到底都要检测哪些内容，把关哪些环节？
6: 它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专业很多，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是金属结构的安装的，还有电气的，还有控制的。
5: 在枢纽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告诉记者，通俗来讲，无水调试就像新房装修完工后先不入住，先行试验收，检查门窗开合顺不顺畅，五金配件牢不牢靠。因此可以说，无水单机单闸调试正是检验船闸设备制造精度、安装工艺的第一道关卡。
6: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主要是会模拟正常启闭、紧急制动等等，来看看这个门体运行速度、油缸压力。
5: 在无水条件下，对单台设备、单扇闸门开展全流程模拟测试，所有动作指令都源自起石枢纽各个启闭机房。 何家简说，这里是船闸的核心操控中枢，指令都从这里发出，精准下达。
6: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控制柜，相当于调试大脑，我们前期把数据参数输入到 CPU 里面去，开闸关闸，我们可以实现一键启停，直接按就可以了。
5: 不仅如此，整套闸门金属结构还搭载智能监测报警系统，一旦出现受力异常、运行偏差等状况，系统会自动识别，及时反馈预警。
6: 一些异常它是属于自动识别的，包括它的受力，像 AB 拉杆的受力如果异常，它就会把信号反馈回来。我们调试都是一步步来的，都是相当于垒积木一样，我们调试也是验证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没有。
5: 大脑指令已经就位，可上百吨甚至近千吨重的巨型人字门，究竟如何实现平稳启停、精准对位、严丝合缝开合的？何家简说，
6: 人字门就是用我们的液压启闭机进行开伸缩，实现闭合的。它里面有控制系统，有泵站，有油缸，它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油管进入到我们的启闭机里来控制它往外伸，就是关门，往回退那就是开门。上百吨甚至近千吨的人字门全部都靠我们的启闭机来进行启闭的。
5: 在调试现场，记者看到数百吨重的起实枢纽、船闸、人字门依托液压启闭机的精密驱动，缓缓启动，平稳闭合，动作流畅顺滑，对位精准无误。技术人员全程紧盯，对闸门机械传动、液压供油、电气控制等各大系统逐项测试、逐轮验证，确保每一个部件、每一道程序都运行达标。
6: 主要调试同步性还有开合的速度，两扇门要配合到一块。
7: 这是通航的时候要人工来去操作吗？
6: 不是不是，到后面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只是属于单机单闸手调试，到后面的话我们会具有一个疾控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5: 据了解，平陆运河起实枢纽无水单机单闸调试计划在五月下旬调试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表示，每一次调试都是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关，为通航保驾护航。
8: 到了我们连调连试，要检验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计的状态和工况，另外一个也检验他们之间相互的配合性、适配性，也检验我们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准度以及将来调度运行的流畅性。等到有水调试阶段，我们调试的内容也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密闭性、漏不漏水等等，确保我们工程如期的建成通航。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宝宝出生之后，那份手忙脚乱、睡眠不足的日常，是否呢也曾让你感到疲惫又无助？那么尤其当宝宝哭闹不止，自己又困顿不堪的时候，很多父母呢都会暗自焦虑，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6: 科学养育呢，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通过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节奏，让宝宝的和父母啊更加的轻松。台湾老师廖嘉兴呢，分享一些非常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助力宝爸宝妈们能够从容应对育儿中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从被动的忙乱转向有准备的从容吧。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初次当父母，面对一个娇嫩的小生命，那份喜悦与不知所措，其实往往都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内心交织在一起的。比方说像什么啊，换尿布的时候啊，宝宝突然哭闹，或者是深夜反复醒来的时候啊，哄睡极其的困难，好累。

0: 一样，一天24小时就像陀螺一样不断的打转，除了工作就是回来顾娃，啊，那这个每一样转起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可怕，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做完。这些场景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经之路啊。其实呢，廖老师想分享的就是育儿啊，无需孤军奋战，更不必的去追求完美。从家庭教育的这个视角来看啊，建立有序、可预期的养育节奏，其实呢，不仅能够让咱们的宝贝更有安全感，也能够将父母持续的疲惫与忙乱中解放出来。咱们呢，可以去享受这个亲子时光。以下呢，是5个经过实战检验的一个使用技巧，然后呢，希望能够为大家找回育儿和从容的信心。首先呢，我们要去建立起喂养和睡眠的安心信号，用规律代替随机。对于婴儿来说呢，世界的秩序感是他们安全感的基石，而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创建喂养、玩耍、睡眠的简单程序，并在睡眠的时候呢，加入固定的安心信号。那具体怎么做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尝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每一次喂奶之后，咱们要进行一套固定的睡前仪式，就是要有那种仪式感哈。啊，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拉上窗帘，然后抱着咱们的宝贝，轻轻的哼唱同一首，记住哦，是同一首哦。舒缓的童谣，用固定的节奏拍着他的背，你会发现啊，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就像一个开关。长期咱们努力的坚持，宝宝呢会渐渐的去明白哦，接下来是该安静睡觉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它会有效呢？其实啊，这个不是一个刻板的训练，它不是一个刻板的训练，它是通过充满爱意的重复。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哈，它是一个父母用爱的方式重复在做这样的动作，让它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我们是在帮助宝宝建立这个内在的预期，因为每一个开关，它就像是每一个启动，每一个按钮，都会有一个预期的。所以当你这个 SOP 流程固定了之后啊，咱们宝宝啊困了，这个困，因为困倦。然后呢，就开始哭闹的这个情况呢，也会逐步的减少。你就会慢慢发现，原来哄睡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了。所以你可能看到有一些短视频，有一些爸爸妈妈哈，直接把娃放在床上，然后呢，他屁股一揪，然后拍一下就盖上棉被，哎，他立马就睡着了。其实呢，他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睡觉的这个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规律代替了随机。啊，因为这个是给他的一个安心的信号。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哄睡呀会变得那么轻松。同时呢，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也会因此预见自己的休息时间，提前规划，减轻心理负担了。第二个呢，就是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我们要去打造一个10分钟的应急响应区。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忙乱的时候，哎，有一个缓冲的空间。我都知道，哎，廖老师都知道，照顾新生儿状况啊，经常发生，而且都是在瞬息之间。比方说，正在换尿布的时候，哎，他突然尿尿了；刚哄睡的时候，他吐奶了。与其在这种紧急时刻满屋子翻找，不如你提前创建一个应急响应区。那怎么做呢？就是比方说啊，在家里你最常活动的这个区域。举个例子啊，有可能是床头，有可能是尿布台，有可能是沙发旁，或者是一个地方啊，你放置一个小篮子或者是箱子，里面呢备足了宝宝1到2小时内，记住呢是1到2小时内哦，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比方说啊，3到5片的尿不湿，一包湿巾，一套备用的衣裤，一条小方巾。甚至是你还可以放一个安抚的奶嘴或者是玩具呢。那这件事情呢，它非常有效，因为这个小小的准备，它正是家庭教育中环境预备理念的 微观体切，它不仅能够让你从容的应对这个小意外，还能够将注意力持续的去放在孩子身上，保障他的安全。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能够大量的减少你因为忙乱而产生的焦躁情绪，让照顾过程更加的平稳，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轻松。
1: 其实啊，育儿呢应该是家庭的合力，但我们呢却常常感到自己是孤军奋战。接下来廖嘉兴老师呢继续为我们提供几个育儿的技巧，宝妈们既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也要读懂孩子并寻找团队支援，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更加的从容有力。
0: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学的，就是学会啊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补。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学的，就是学会啊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补觉。你会发现啊，真的好累哦，照顾孩子，那是因为你没有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好好的休息。爸爸妈妈的精力啊，你们也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呢，我们要趁宝宝睡觉的时候，跟他同时间一起休息。比方说，你可能因为宝宝睡觉了，你会发现自己终于有时间了，于是你拿起手机，在深夜里用透支的精神换取片刻的放松。这是无数爸爸妈妈的真实写照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正是导致消耗、耗竭精神的根源啊。那这个怎么改善呢？请各位爸爸妈妈彻底放弃等宝宝睡觉后我再睡觉的想法，把宝宝的这个白天小睡啊视作为你自己的充电时间，哪怕短短的只有20分钟，请立刻躺下来跟着他一起闭眼休息，而不是去做家务或者是刷手机。将这些碎片化的睡眠时间累积起来，你会发现它能够有效的防止长期睡眠被剥夺这件事。然后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或者父亲，你想想他怎么样去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呢？他是给不了的。所以我们只有主动去管理自己的精力，不是自私，而是你所爱的家人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你才能给予高质量的陪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你内在的平和与快乐。再来呢，要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尝试的去解读宝宝的哭声，他是在想什么，说什么，还有我们要去听懂他的需求，再做回应。很多爸爸妈妈可能看到孩子哭了之后，就可能手忙脚乱、慌张啊。其实宝宝的哭声是他最初的语言，他不会说话的嘛，他只能用哭来表达他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哭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们就抱，固然能够给他很好的安全感，但是能够听懂他的需求再做回应，这是一种更加智慧、更加轻松的互动哦。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听到哭声的时候，咱们先不着急于伸手，而是花10秒钟的时间观察一下。比方说哈，在这里廖老师也设计了几个场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方说饥饿的哭是什么声音？声音短促而急切，富有节奏感的，同时他可能会找奶或者是吸吮他的手指。什么是困倦的哭呢？就是哭声常常因为由强转到弱，并伴随着揉眼睛啊、打哈欠啊等等睡觉的信号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再来就是寻求关注的哭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哭几声然后停下来，眼睛呢东看看西看看，这是在邀请你陪他玩的意思哦。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精准的回应能够避免你困了却在喂奶，你无聊了却在哄睡的这个错位的忙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早期教育，你在向宝宝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在努力的理解你。其实这个能够深深的去滋养你在他身上的安全感，并且鼓励咱们的宝贝未来用更丰富的方式 和你交流。最后一个呢，就是善用家庭团队的协作了，清晰的求助，还有主动的放权，这个也很重要。各位家长朋友们，育儿啊，它是一个家庭共同的项目，不是妈妈或者爸爸一个人的马拉松。许多的妈妈或者爸爸感到孤立无援，往往是因为家人啊，想帮却不知道怎么下手。那放弃他应该懂我的期待，进行清晰的任务指令，这样不是更好吗？比方说，哎，帮我带一下。这个时候你可以改成说，老公或者是老婆哈，你每天晚上七点负责给宝宝洗澡，这是流程和用品交给你啦。爸爸或者是妈妈哈，啊，你能够帮我把这些胡萝卜蒸熟了再打成泥吗？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清晰的指令。明确的指令呢，它会降低家人的参与和这个门槛，能够让帮助变得更加的具体，而且行动率更高。爸爸会通过这个洗澡这样的固定任务，能够建立起独特的亲子链接。长辈呢，能够通过辅食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当你把家人变成育儿的合伙人 partnership 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为自己腾出时间来，安心的吃饭、洗个澡，对自己更加的照顾，是你能够持续去爱他的基础。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请记住哈。从容的育儿生活并非没有挑战，而是我们学会了更聪明的方式去应对而已。这五个技巧呢，核心就在于被动反应转为主动规划，从独自承担变为团队协作。当我们为自己和宝宝创造出一种有节奏、可预期、充满支持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呢，便能够在养育的这个过程中呢，诶，你会发现原来啊，我们收获很多的力量和喜悦，一起加油！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前啊，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
1: 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4: 支持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解、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3: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队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富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4: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3: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4: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3: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引领行动社会服务功能， 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5: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新格局。
3: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龄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6: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3: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tty、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各

听不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3: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2: 福建平潭台湾推拿工种首次在大陆换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厦门自贸片区探路，打造两岸融合标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月四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3: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武大靖。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宗：
6: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运：
7: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塑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秦琦：
8: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政委：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

0: 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昨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
2: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甘肃省民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3: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杰。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2: 我也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记者昨天从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沪闽两地文旅部门携手推出5条跨越海峡一程多站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小三通海上航线，串联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文旅资源，双向引流，玩转两岸旅游市场。此次推出的5条旅游线路覆盖文化体验、滨海度假等多元需求，其中首发线路上海福州马祖颇具代表性。上海游客可以从上海出发到福州，感受闽都千年文化底蕴，再乘坐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前往马祖。长期从事旅游行业的福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郑宪说，沪闽联动推出金马游精品线路，既发挥上海客源市场优势，又盘活福建与金马地区的特色文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5: 闽粤传真。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台胞施正良在位于福建平潭的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凭借台湾地区民俗调理传统整复推拿技术士证照，顺利领到了大陆保健调理师3级高级工证书。这是台湾推拿工种首次在大陆换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去年，大陆新增6项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项目，其中就包括民俗调理传统整复推拿技术士。从事该工种并持有相应证书的台胞，只需线上提交申请，即可直接换领大陆相应等级证书，这为台胞登陆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年1月，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大陆首部为促进两岸标准共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明确支持平潭推动两岸职业标准共通，便利台湾同胞来闽创业就业，为平潭创新推动两岸职业资格采信互认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目前，平潭已确认可采信项目189项，其中66项实现大陆各省市及澳门地区直接采认，累计发放证书约6300本。近日，青春同聚力，共探新泉州主题活动在福建南岸举办，30余名台青与当地青年走进郑成功纪念馆、陈兜村高甲系户外博物馆和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于文化寻根、产业感知和非遗体验中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对话。在郑成功纪念馆，两岸青年驻足于一件件史料文物前，认真了解郑成功驱逐何夷、收复台湾的英雄事迹，深刻感知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连结。 台青郑丽达表示，郑成功在台湾民众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岛内供奉郑成功的庙宇多达几百座，这既是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连接两岸青年的精神纽带。两岸青年还走进陈兜村高甲戏户外博物馆，穿行于闽南古厝之间，体验高甲戏服穿戴，聆听非遗的悠悠曲韵。在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从天外陨石到现代石材艺术，两岸青年全方位感知南安世界石都的产业活力。五一假期，福建福清泛南岭旅游度假区迎来八方游客，露营、剧团展演等文旅活动全面启动。云端上的阿勒泰以全新消费场景点燃福清假日文旅市场。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13: 五一假期，福清泛南岭旅游度假区火力全开，依托大姆山独特的山谷加高山草甸地形，这里保留了传统的露营、放风筝等项目。山峰拂面，天清气朗，游客穿行于草甸之间，欢声笑语不断。游客林女士：
18: 五一假期嘛，然后刚好带我小孩跟那个闺蜜一起过来露个营，然后放放风筝，这边空气很好，很出片，然后我们晚点打算去吃个牛肉面，感觉是个非常好的放松机会。
13: 游客罗女士：
19: 就是我们一直在通过抖音这个刷视频嘛，然后就刷到这里，然后就觉得真的就是很喜欢，像说的我们福建的阿勒泰嘛。
13: 山下风洞石公园等网红打卡点则展现出一幅诗与远方的画卷，人们漫步其间或在草坪上搭起帐篷安营扎寨，这种轻徒步加慢生活的方式正成为福清假日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活力的新引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一，福清将文化底蕴融入山水之间，结合正在火热进行的福清戏剧文化周，南岭镇建山营地作为演出场所之一，上演了沉浸式剧目《跳跳糖嘉年华》等，让文化与自然撞个满怀。游客黄先生：
20: 十年前就来过这边，原来比较原生态，处于没有开发的状态，现在这次再来看，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这边的那个包括露营基地啊，跟景区公交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很值得一看。
13: 静谧的石菜厝古厝群为热闹的假日增添了一份历史沉淀与安然。为应对五一客流高峰，南岭镇已提前扩容停车场，增设志愿服务点，优化接驳系统，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福清市南岭镇党委组织委员李豪：
21: 今年五一，为了让游客玩得更舒心、更放心，南岭镇安排了五辆接驳公交车全天运转，新增600个停车位，成立2个交通疏导工作组，做好车辆引导和秩序维护等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流量转化为口碑，让每一位游客感受到云上南岭的独特魅力。
13: 从昔日藏在深闺的高山草原，到如今的全域旅游度假区，南岭正以全新的姿态激活福清的假日市场。五一期间，这里不仅有美景美食，更有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17: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各大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档，建设者们紧盯工程节点，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优质高效推进。其中，厦门地铁3号线南延段建设现场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冲刺后续送电及列车上线节点目标。请听报道。
22: 五一假期，厦门地铁上线南延段白城站不停工，现场投入各类施工及管理人员130名，26台机械设备，确保站内多个作业面同步高效推进。中国中铁厦门地铁3号线南延段施工总承包项目负责人袁博告诉记者，当前施工重点紧扣送电与列车上线两大节点目标，全力推进400伏电缆铺设以站台层各项工序。
23: 白城站座位与远期7号线的换乘站，结构复杂，我们采用 BIM 技术进行全过程模拟与管线综合排布，有效避免了返工，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车站紧邻厦门大学白城沙滩，我们通过高标准围挡、喷淋系统及优化作业时间，最大限度降低了对景区、高校和居民区的影响。
22: 厦门轨道集团建设公司3号线南延段1工区项目经理徐瑶谦介绍：
0: 目前呢，土建的全线动工区间已全部贯通，五座车站也全部封顶，正全面进入附属结构施工阶段。机电的正线铺轨已完成总量的约95%，机电的安装及装修五个站四个区间已全面覆盖施工，还有接触网、信号等系统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快速推进。
22: 地铁上线南延段从沙坡尾站到厦门火车站全长8.5公里，建成开通后对厦门本岛西南片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位于厦门自贸片区辖区内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2024年免税台湾商品销售额达1.69亿元，客流量首次突破100万人次。金门皇家酒厂从2022年入驻至今，已迅速成长为明星店铺，门店消费群逐步扩大，更吸引不少专业客商慕名前来寻求合作。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盐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24: 江西啊，四川成都啊，这个昆山啊，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代理商跟我们共同合作。
4: 在杨应雄看来，是两岸共同标准为企业打开大陆市场按下了快进键。此前两岸生产标准各不同，为破解这一产业壁垒，厦门自贸片区推进台湾地区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为两岸标准共通打开新空间。2024年金门皇家酒厂率先台湾同业在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公开企业标准，在平台上他们的数十款产品型号、成分等数据指标一目了然。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刘珊珊：
25: 企业标准它在我们平台公开之后，它其实是对外的一个质量承诺，
4: 标准共通，经贸畅通。金门皇家酒厂的企业标准以台湾产区工艺为基础，同步对标大陆标准，随着企业标准的公开，知名度和销售额大幅攀升，产品通关也更加高效。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盐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24: 数据已经先比对过了，所以当我产品进来马上放行，速度会更快，那这对两岸的这种贸易往来呢，增加了很大的便利。
4: 在近期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再次受到关注。临近金门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业品等7大类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应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月雄：
26: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灯市场来销售。
4: 目前厦门已有14家台企的49份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既要为台湾好货敞开大门，也要让台胞网购便捷无忧。针对此前台湾民众网购退货难的痛点，2024年12月对台跨境直退业务率先在厦门自贸片区落地，2025年4月对台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通道打通，对台跨境退货不再受出口口岸限制，网购商品实现出得去退得回。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物流监管二科副科长蔡少军：
27: 我们在丝路海运跨境电商集拼中心专门设立了跨商退货中心仓，将退货周期从30到60天压缩至7到15天。
4: 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峰：
28: 跨关区退货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有效改善了台湾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4: 深耕对台前沿，打造融合标杆。2025年厦门口岸运输对台海运快件7.65万标箱，同比增长37.07%。对台图书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大陆总量的70%和60%，首创两岸航运人才共育机制，吸引台胞来大陆参加船员培训并考取证书。自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涉台创新举措86项，覆盖政务服务、标准共通、金融保险、跨境电商、 货运物流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其中三十项为全国首创。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洪晓东：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从基础通道的物理联通走向市场要素的深度融合，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晴天23年的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而且整首歌呢，就是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很舒缓，钢琴加吉他的基底温暖又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很戳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轻轻如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郁可唯的《卿卿如我》。歌曲走的是淡雅东方的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轰炸，以弦乐、轻打击乐和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很安静，留白充足。郁可唯的声线呢，本来就非常的清透、干净、有韧性。这首歌呢，她唱得很收，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炫技，字字稳，句句有情绪。接下来揭晓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三位，来自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的编曲层次拉满，是以合唱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碰撞出辽阔的声场，就像是铺展开的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从开篇的沉静一直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汪苏泷的演唱呢，是完全的蜕变了，他不像以往的那种舒缓啊抒情，咬字坚定有力，声线也是沉稳厚重，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的淋漓尽致。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99号公路》。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的第二位啊，亚军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一首《99号公路》。这首歌大气辽阔，画面感极强，是一首能够把草原唱进心里的歌。舒缓大气，副歌层层递进，既有流行歌的流畅，又有草原音乐的辽阔感，就像在公路上飞驰，越听越开拓。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一下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冠军歌，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道尽了遗憾又绝美的爱情。陈慧琳的嗓音呢，依旧是清澈干净，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的温柔与释然。演唱克制内敛，把回望旧爱的怅然释怀演绎的恰到好处，共情力很强。整首歌的旋律线条呢，温柔绵长，副歌也是抓耳耐听，没有刻意的炫技，自带电影的氛围感。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来呀》，歌曲收录在周深发行的一批小深情之中，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的，让我们来一起听。

0: 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依然是我们榜单上往期的冠军歌。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羚羊》。整首歌是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旋律和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成长和自我对话的故事。那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是纯粹自我的追寻。这首歌里呢，羚羊是有着丰富的意象的，它既代表了王源小时候家里的那一辆汽车，承载着家庭出行的温暖记忆，也是王源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和对曾经纯粹自我的一种象征了。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4: 文化探源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折射中国考古哪些新动向？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来澳门游玩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线路、9个社区落客点。从荡载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4: 搭乘巴士从荡仔到澳门半岛，当车子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侧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来越近。北京旅客李先生搭乘前往观音巷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便捷，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边旅客相对少，吹吹风很悠闲，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3: 沿着海边漫步，不远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今年五一，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徜徉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4: 岩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与岭南灰塑。在面积仅1.3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与8个广场前地，如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此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这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3: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市共同推出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 下面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接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7: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8: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9: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11: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劳家玉。
12: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7: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适宜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10: 对，大三巴牌坊了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7: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12: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3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3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7: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11: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新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13: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7: 集中
13: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7: 嗯，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10: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

0: 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岗顶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1: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2: 正如各位所说，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0: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升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宫宴，一起看那个神宫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3: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0: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莲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他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3: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0: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地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3: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0: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栾盂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3: 庙里请出来，
0: 庙里面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议事亭前地。
3: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0: 对，不仅仅是澳门，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3: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4: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 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3: 现代化表达。
4: 对，
3: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2: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厅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哦。
1: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2: 欧洲风格。
1: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1: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
1: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5: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把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1: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5: 对，
2: 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5: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从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旅游中心。
5: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户，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他给你做兼补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1: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5: 对，
1: 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5: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1: 对对对，
5: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这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1: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5: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亭呢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生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哎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2: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港鼎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港鼎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定教堂、港鼎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
1: 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港鼎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港鼎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他们的胡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
2: 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举行。普契尼的歌剧啊，是。那实际上，港鼎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
1: 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了。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呢。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
0: 他们交流的地方，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1: 对，没错。
2: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0: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1: 港鼎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
2: 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0: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 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港鼎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 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港鼎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1: 好漂亮！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冶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冶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但在有一条街叫。 官冶街，那其实官冶他是澳门总督，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 那后来他的在官爷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2: 图书馆，
1: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2: 两万册
3: 、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传师傅提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著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师岳雅堂会慈留师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感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

0: 他也是一个书法家。对对对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啊，第二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1: 所以就格外珍贵。
0: 对，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啊，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个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2: 他们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书绘画，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哈。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
3: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文化传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啊，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啊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
1: 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
3: 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1: 空间，嗯，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嗯，对。
1: 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3: 读书休闲，
1: 读书休闲的这样一个空间。
3: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1: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5: 是
4: 吧？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5: 对，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5: 是的，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 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5: 对，是的。
6: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近海，后枕莲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5: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观音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
6: 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
5: 是看到海的，对。然后后面呢是枕着年峰，我们的年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6: 确实是风水宝地，
4: 风水宝地。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5: 是对。
6: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留的非常好。
5: 这里的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观音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

0: 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1: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0: 是的，
1: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的那种环境，它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0: 老师说的对，就其实当时候就是郑观音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啊，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偏执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2: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1: 对、
2: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0: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1: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0: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1: 不独惜财还惜福，
0: 对，
2: 家训，
1: 对对对对
0: 对，家训，对，
1: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啊，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0: 对对，
1: 就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布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沿近海嘛，后枕帘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
1: 都用这个，
0: 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粉厂磨粉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1: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
0: 事情。对啊，的确是啊，是
1: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杯、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1: 大家来发
0: 现，大家来对。
3: 他跟庙又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1: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3: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1: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2: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这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4: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2: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箱，每年的这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箱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5: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外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玛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0: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她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格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3: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吕教授您先来。
1: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4: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0: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5: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2: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吃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3: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2: 再会，拜拜，
1: 拜拜。
6: 今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一起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与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俗信仰的鲜活传承。 漫步至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7: 走进钢鼎剧院与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与中式藏书楼里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正佳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风轻拂的妈阁庙，探寻马靠之名的由来与妈祖文化的深远连结。这一路走来，建筑不仅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与时代记忆的载体。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8: 我哋数下佢有几多个方法。
9: 山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朱朱。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新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入选。
1: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十大考古是如何诞生的？今年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呢？它们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呢？我们和总台记者丁飞一起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4: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3: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十几二十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剖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剖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4: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5: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3: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可能图上看的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
4: 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时期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吉道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6: 又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 打制时期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4: 除旧石器时代四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四项、夏商周六项、秦汉三项、唐代及唐以后三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三项、陕西三项、河北两项、山西一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6: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省址郑州商城，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商人首都嘛，这段这6、7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4: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7: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2: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8: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2: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9: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认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4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2元配方， 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叫元代景德镇早两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皆是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和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1: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仅是一次年度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10: 猜不懂太多忧，便一笔后笑恩仇，拥有到人世尽头。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城市月空间邀您走进新疆伊宁。
5: A 咖月时光，我们一起来聆听郭孔辉院士的人生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新疆伊犁河奔腾蜿蜒，在它温柔的怀抱里，那拉提草原似绿野画卷般铺展，天马纵情驰骋，绘就雄浑壮丽的史诗。
5: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伊犁九城体系有什么特点？伊犁蓝又是什么蓝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呢，请听新疆伊宁上集。
6: 晨光洒落在伊犁老城，正是温暖的光影与城内建筑交相辉映的最佳时刻。街巷间，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不断按下快门，尽情捕捉着这里各有风情的美。
7: 风景真好看。
6: 最令摄影爱好者为之疯狂的是这里千变万化的蓝色。
8: 门是湖蓝色的，墙是天蓝色的，透过遮阳棚洒下来的光都是蓝色的。在伊犁，蓝色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了。
6: 变幻莫测的蓝色，涂抹出人们生活的一方平和宁静，也是伊犁河谷蓝天碧水的深情描摹。伊犁河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角，北倚科古琴山，东望博罗科努山，南临哈尔克塔乌山，三道天然屏障如巨壁合围，而向西敞开的喇叭形地势恰好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开辟了通道。气流遇东部山脉抬升，与冷空气交汇形成充沛降水，既滋养了1236千米的伊犁河，也让这里成为富饶美丽的中亚湿岛。作家王蒙曾赞道：“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10: 这个地域呢，也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天山以北地区，它就造就了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天山以南的地域呢，就形成了以绿洲和农业为核心。从南北的维度来讲， 伊犁河谷地区它就是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域，东西的维度便就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民族，他们共同的对于这个地域的一个开发建设，国家疆域的最终的一个形成，他们是见证者。
11: 横话再细一点，
12: 对，
11: 嗯，说话再粗一点，
12: 对，
11: 对
12: 比更强烈一点，
11: 对比更强烈一点，
12: 名字还是要写。
13: 周末，书法老师托和达洪亚森与友人在伊宁市城外30余千米的伊犁将军府举办了一场笔会。
14: 我是用王羲之的行书。最后一个笔画是什么？
15: 嗯，好，非常好，哇，
14: 李家军，哇。
13: 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疆，于乾隆27年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管辖新疆广大区域。整个清代先后有40余位大臣担任伊犁将军，总揽新疆军政事务。
14: 我特别崇拜伊犁将军，首任伊犁将军沈明瑞。他是坚称主创分店直隶基础的开拓者。阿贵将军在任期间攻入边防，发展屯田。丛云将军提学民情，修理水利，边战防治。
13: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其中会远城与会宁城是重要的驻防之地，塔勒齐城、绥定城、西春城、广仁城、詹德城、拱辰城这六座城池兼具屯垦与战备功能。如今伊宁市所在的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冷气与沙尘的侵袭，又拥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整个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16: 哎，来了来了，包起来了，
17: 三个包子一碗奶茶。
16: 好的嘞。
13: 清晨的解放南路，车流掠过宣礼塔。乾隆38年，清政府从国库中拨出12,000银，修建了这座宣礼塔。
9: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涵玉，
17: 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木构建筑，它用一个单体亭阁的方式，它这个屋檐下面的结构很漂亮，斗拱昂，用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方式，用榫头和毛口相接，那么向外它逐渐升起，形成一个一个的承重单元，那么达到了结构和美学的双重作用。
13: 宣礼塔位于宁远城空间格局的中心，与周边建筑共同构成了这座边疆之城百年未变的街巷肌理。
17: 从这张过去历史格局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出来，宁远城近方形，周长大概是4里，城内以十字轴线为中心，形成了方格网状的大街小巷。
13: 宁远城建有4座城门，皆由清廷赐以加名。东门景绪，欲日照万物；西门环影，欲宏大包容；南门佳慧，取美好仁德之意；北门归极，极指北极星，居天之中，为万星之宗，欲万方归一。
17: 功能上来说呢，内部除了大量的这种兵营，还有管理当地的军政民务的这种衙署

0: 城内南部早期也是部分军眷与民户居住，但因城内空间有限，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逐步延伸到南门外，形成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市集与居住带。伊犁民居每家每户他喜欢种花、种树，就是方便来回过来的游人。
1: 他走了，累了，他可以坐那休息一下，也可以去品尝。
2: 常年从事民居保护工作的于小梅，对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很熟悉。
1: 你们这个取水还在用吗？
3: 哦，还在用呢。这水果那时候就用了。
1: 啊，
2: 雨水都在这里面排出去。这流淌的取水不仅滋养了庭院草木。
1: 更塑造了伊宁街巷独有的布局基因。伊犁民居也叫花园式的庭院民居。人们种花、种树、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水流到哪里，人们就把房子修到哪里。每个街巷根据这个水系的流动分布，所以我们伊犁民居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水系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街区。
2: 伊宁的沟渠体系也塑造了城市道路脉络，水渠自北向南呈根系状蔓延，主街与河流平行，巷道则垂直于沟渠分布，渠道、路道、屋道，丰沛的水源就这样滋养着居民们的生活，也孕育了这里交融共生的文化。
4: 好，像这个地方，我们先剪出一个口，关那地方。直接从这里剪掉吧。
2: 大家都知道，牡丹被誉为是花中之王，那么牡丹象征着什么呢？
5: 富强富贵。
2: 伊宁市第10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剪纸。
6: 他们之所以选用蓝色的纸张，是因为博物馆里的一件蓝白色的青花宝贝。
7: 爷爷，我这个剪子和这个像不像呀？
6: 你剪的非常漂亮。
2: 元青花凤首扁壶为元代景德镇窑名瓷，中国目前仅见两件，分别由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所藏。 被称之为鸾凤和鸣。此壶壶身扁圆形，口沿及足壁绘制回纹，腹部上部通体绘制展翅飞翔的凤凰，下部为缠枝牡丹纹。其造型源自晋唐时期的天机壶，并吸收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辽金时期马镫壶的特征，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融于一体。
8: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研究员安英新，这件器物呢是1999年发现的，是从伊犁的阿里马里古城遗址出土的。它的颜料呢是从遥远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运过来的，在我们国家的瓷都景德镇烧造的。
2: 这件器物的发现呢，充分说明伊犁呢作为丝绸之路草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伊犁河谷地区自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向东，通过拱乃兹草原，越过那拉特岭到达燕耆，掌控天山东部交通命脉。向南。 经过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翻越天山下塔峡谷及著名的清代冰岭道，进入阿克苏地区，最终到达喀什。向西，横贯中亚草原，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东欧平原。向北，经宫越道、果子沟等三条历史通道跨越天山，串联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
1: 伊犁呢，气候呢是大西洋这个海洋性气候，草原也好，水资源也好，都是非常丰盛的，各种条件呢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是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我国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了。所以自古以来，伊犁经济文化都是一直是都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的。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0: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遇车而行》，采自总台记者李思墨、苑敬伟。
11: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里你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12: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0: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11: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还是很大的失落。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啊，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还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11: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 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只有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0: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13: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0: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11: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的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一会儿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0: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11: 做高速操纵稳定事业，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0: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11: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当然，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还挺有效。
0: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

0: 息。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1: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0: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6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1: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0: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1: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那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0: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1: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0: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孔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1: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进4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4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得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0: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0: 我要你活下去。
1: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3: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8: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9: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0: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8: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0: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0: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8: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9: 天青哥，我想你。
11: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8: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12: 第86集。
5: 下雪了，天青站在广盛楼后台门外，装束齐整，水衣胖袄，剑衣大靠，靠旗儿厚底儿，全都穿戴妥帖，只是还未勒头。今天是元旦，民国27年的第一场戏，大昼长坂坡接汉津口，天青一赶二，前去赵云，后去关羽。逢年过节，家家团聚为先，园子里看客一向不多，但是天青照例打点起12分的精神投入戏里，老早的办起戏来，走到后台门外这空阔无人处，凝神聚气，略一凝神便知虚幻，眼前只有纷飞的雪絮，肉市街上静悄悄的，全无声息。北京的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幸人心未死，广盛楼仍在，城祥社仍在。天青施展全身解数，苦心筹划周旋，努力维持营业，为百余兄弟谋得温饱。英草马上就快临盆，在黄英的尽心照料下，身子十分结实，说不定在哪一天，他们两个共同培育的新生命就将降临人世。生命是多么奇妙又多么美好的事啊，有泪水也有欢笑，有沉沦更有新生，令天青纵然在这暗沉沉的黑夜里，心头都充满明快的喜悦。米师傅掀开帘子，
13: 天青啊，该候场了。哎，知道了。
5: 天青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寂静的后院，忽然他看到一个黑影紧贴在戏楼墙根下。这一动不动的人影本来不易发现，但是眼下整个院子都铺满白雪，一瞥之间便发觉异常。天青不动声色，顺着楼梯走下来，距离墙根数尺处站住，盯住那人被围巾蒙得严严实实的脸。
13: 什么人？
5: 那人被他一喝，猛然抬头，身子往后略缩，手按在腰间，却没有逃走。那人的眼睛在一头黑发遮挡下仍然透出炯炯的光芒，从围巾上方警惕地打量着天青的一身细衣。天青忽然觉得这眼神极其熟悉，他不敢置信，又踏前一步，借着楼上射下的昏暗灯光仔细地辨认。
13: 是侯兄。
5: 那人猝不及防，几乎惊叫出声，刹那间右手一扬，拔出一支手枪对准天青。天青连忙张开双臂。
13: 是侯兄，是我，靳天青。
5: 天青脸上已经涂满了粉末丹珠，原本难认，但是陈少虎本是至交，细看一眼便已了然，他也顾不上寒暄，只匆匆地说了一句话：
13: 金兄，鬼子在追我。
5: 天青毫不多问，一把抓住陈少虎的手臂，拉着他急奔上楼。崔福水焦虑地搓着双手：
13: 天青啊，这座上可藏不住，上回鬼子来搜捕复兴社你也看着了，那是把整个园子圈起来，一个个查认的，

1: 今儿龙共就这点看客，他要是做里头，用不了多会儿就能给查出来。
2: 李茂才怕的结结巴巴地说：“是啊，天青，这要是万一查出来，咱们可就……”但是他看到天青的神色，禁不住又咽咽口水，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李茂才摸出手帕擦擦满头的汗，鼓足勇气道：“
3: 或者……”把他藏到衣箱里，上面拿行头盖起来，没准能……
1: 天青紧拧眉头，
2: 不成，鬼子会挨个箱子拿刺刀捅，上回把我爹留下的细衣捅得一条条的口子。
1: 陈少虎倒是相当镇定，他已经摘去围巾，在半戏房明亮的灯光下，依稀又回到当年那个清秀少年的模样。他面色苍白，略显憔悴。
2: 但是仍带着无所畏惧的坚毅神情。
3: 锦兄，别太为难，投身革命那一天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里藏不住我，等下我就出去。很庆幸，最后还能见到你。
1: 天青一摆手，止住他的话：“
3: 那可不成，你不能走，就跟这儿待着。”
2: 米师傅匆匆地进来，催促天青：“
3: 天青啊，怎么还没勒头啊？压轴都上了。”
2: 天青慢慢起身，看看米师傅，又看看陈少虎，眼中忽然凝聚起湛然的光芒。
1: 崔福水跟了天青多年，深知他的心意，忙问道：“
3: 天青啊，你想着什么好主意了？”“不一定是好主意，现如今也只有试试看了。台下藏不住，咱就把它藏台上。”
1: 李茂才来了精神。
3: 嘿，这可是个好主意！哎，给他勾个大花脸，扮个曹八将，往台上一戳，鬼子一准认不出来。崔福
2: 水急了：“
3: 这算什么好主意呀？能登台的人，哪个不得十年八年的功夫啊？他一外行棒槌，身上根本不像，出场那一戳一站就瞒不过座上。在鬼子眼皮底下来片倒好，那可就全完了。”
1: 天青顾不上理会他们。
3: 只问陈少虎：“少虎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小时候学过青衣。”“啊，是啊，学过一点。”
2: 李茂才眨眨眼：“天青啊，
3: 该不是想让他来扮上糜夫人吧？那跑剑的圆场、严谨的抓配，可都是硬功夫啊。”
2: 天青转向崔福水：“
3: 崔爷，叫严凤坐台下去，他那个百姓的活给这位爷。”
2: 马上带他去办戏，请韩师傅亲自给办，戎装浓一点。少虎兄，甭打怵，百姓有六个，龙套而已。你跟着前头人走个过场就成。米师傅，咱去扎靠。李爷，您跟这儿照应着，鬼子来了别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1: 长坂坡，长靠武生重头戏，讲的是名将赵云平生最英勇的一段事迹。 乱军中七进七出，单骑救主。龙凤呈祥戏文有云：“他四弟子龙长山将，盖世英雄灌九州；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就是这段典故了。这出大戏剧情激烈，人物众多，生旦净丑皆有发挥。主角赵云更是威猛与儒雅兼具，唱念作打，处处绝活。 南北大武生均需擅演，大受看客的欢迎。因此上，就算是这市面萧条的时分，由天青贴出来，也仍然颇有叫座力。今天的长坂坡气氛十分特异。开场没多久，曹操正在抑扬顿挫地念他的引子，戏园忽然被四下封锁，一群必带红字白箍的日本宪兵列队拥入。 围在坐席四周，枪上的刺刀在戏台灯光照耀下闪着森冷的寒光。北京人忠厚怕事儿，半年多来见着日本兵必然是远远的绕道而行。如今忽然这般近距离的面面相觑，哪还有心思看戏啊？当时一个个起身就要走。为首的日本军官大声的呼喝，身边一个戴眼镜的汉奸赶忙跟着翻译。 与台上仍在唱着的戏文混成一团，
3: 都别动，坐下坐下，
0: 皇军抓捕犯人不关良民的事儿，谁敢乱走乱动立时枪毙。
1: 看客们一个个都坐下了，惊恐地觑着身边的日本兵。四个日本兵持枪围拥着一个留小胡子的中国人，从第一排开始逐个辨认看客的面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2: 天青已经登场，多少年来头一遭没有碰头彩，全场诡异地寂静着，任这位名角在台上施展全身解数。
0: 职工且免抽查，保重要紧。
2: 他对主公刘备深施一礼，眼角余光瞟向刘备的身后。随从的重重将士中有六个百姓，表示刘备从新野带出来的万千臣民，其中一位青衣正是陈少湖。此时的他早已面目全非，眉眼高高吊起，斜飞入鬓，原本就十分清秀的五官在精描细画之下更显得明眸皓齿，粉颊朱唇，全然一派柔媚之态。额头和鬓角贴了精致的片子，把他一张长方脸拢成了圆润的瓜子脸，满头插满了银钉头面，身穿青衣素靴子，蓝边白素裙，腰系白色腰巾子，两手抄着水袖，静立在戏台一角。戏台上行走坐立都有严格规范，在不在行一目了然，外行唱戏那叫票友，纵能拿下整台的唱念作打，也跟做过科的伶人颇有分别。陈少湖只在少年时候学过几天的戏，这会子让他上台本是甘冒奇险，却不料他底子相当不错，姿容齐整，身上顺溜，跑过场又飘又稳，全然就是这里面的事儿。天青略放了心，眼神跟他一对，两人未交一言，彼此却是心领神会。台下的那个小胡子很快就把百来个看客认完了，沮丧着擦着汗回禀上去：
4: 太君都看过了。
2: 那日本军官一挥手，一队人马蛮横地冲上戏台，把正在唱戏的伶人冲得七零八落，蜂拥着挤进了后台。立时传来了乒乒乓乓的翻箱倒柜之声，前台铿锵的锣鼓声中依稀可以听见黎茂才惶恐地叫着：
0: 哎呦呦，这位爷，这个可不能踩呀、啊！这里面有几面旗子，等我拿出来给您看。等等、哎、
2: 同时还有崔福水的嘶吼：
0: 我几十岁的人了，你打我，我说没有就没有，谁也没来过。
2: 天青咬紧牙关，依然硬撑着唱他的戏。然而锣鼓丝竹终于也都停住了。
0: 停下来，皇军要点名了。
2: 天青强忍胸中的怒气，低声喝道：
0: 这位爷，自古以来开了锣的戏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叫你停你就停，你什么人啊？
5: 我是丞相社的社长靳天青，今儿各位爷光临，不知出了什么事，若是社内有什么不适，俱由我来承当。
0: 把你前台后台所有的人都叫出来点名。
1: 长坂坡是一出大戏，站人多，台上唱戏的，后台打点的，所有人加起来足有六七十号，扎靠的，穿蟒的，长衫的，短褂的，挤挤挨挨站了满台。那眼镜汉奸调出班社的花名册，命在场人等一一报上名来，在花名册上大笔勾抹一番。
5: 社长靳天青，
4: 领班黎茂才，
6: 管事崔福水，
7: 老生花富春，
1: 青衣庄赤荣。小胡子一脸阴森，在队伍中慢慢地走着，一个个盯着面孔看过去，不一会儿已然轮到了陈少湖

0: 陈少湖神色不动，不疾不徐地报名：
1: 青衣，沈岩凤。
0: 天青的掌心出了汗，纵使他知道戏装一半面目全非，但他不清楚这小胡子到底有多熟识陈少湖，会不会自眉梢眼角的神情看出端倪，又会不会伸手去抹陈少湖脸上的粉彩。台下坐着的正牌沈岩凤也早已屏住呼吸，恐慌地盯着台上。李茂才和崔福水站在天青身后，都深埋着头，唯恐被旁人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
1: 武生，秦月明。
0: 小胡子没发现什么，自管自地走过去，继续端详后面的伶人。天青这一口气还未松下来，忽见那日本军官推开众人，径直走到了陈少湖面前。
2: とても綺麗。
0: 那个日本军官拉长了声音说道，背后一众人刹那间血都凝住了，暴露了。天青一步站到那日本军官身后，他知道拳脚难敌枪弹，纵然一身武艺也无法对付站满半个园子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此刻能做的只有以言语打马慧儿，争取蒙混过关，或者挟持住这个日本军官。他发现了多少，为何化妆的连小胡子都未能认出的陈少湖会被他一眼看出破绽？天青脑筋急转，手中暗暗蓄劲，只待随时扑上前去。眼角一瞥，却见那日本军官面露微笑，脸上全无杀意。
2: よし、綺麗ですね。
0: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伸手掂起了陈少湖的下巴，自个儿咂了咂嘴。旁边的汉奸赶紧上前对陈少湖说道：
1: 太君夸你漂亮呢，还不赶快谢谢太君。
0: 陈少湖低下头不作声，这个貌似羞涩的反应倒正合了那日本军官的心意，一时间似乎忘了自己来这儿的本意，站在陈少湖面前，双臂抱在胸前，口中是赞叹不已。那眼镜汉奸早已经点完了名，站在军官身后也不敢催促。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日本军官才猛然地醒悟过来，回头望望四周，板着脸儿一摆头，那汉奸连忙跟上：
1: 让开让开让开，皇军开路了。
0: 他紧随着日本军官，带着大队人马穿过沉默的伶人们，拥向门口，一边走一边还不忘回头冲天青咆哮：
1: 要是见着可疑人等，麻利儿的报上来，若是隐瞒不报，格杀勿论。
3: 天青的办戏房内，陈少湖一脸苍白地倚在椅子上，额头全是虚汗。
4: 少湖兄，少湖兄，你病了吗？快喝口热茶。
3: 陈少湖喝掉了崔福水端来的一杯热茶，勉力冲着周围这群热心人笑了笑说：
4: 我没事儿，就是累头累的时间长了，有点晕，这苦处啊，外行人真是承受不住。今晚全亏各位救命大恩，粉身难报。
0: 崔福水宽慰地搓着手，全然忘了自己被日本兵打得一边眼窝都青紫了。
4: 嗨，客气什么呀，没事就好，这天青的朋友就是咱的朋友，更别说您如此境遇，肯定是个大忠大义的人，咱们能尽一点薄力，这心里也舒坦。
0: 李茂才用手帕擦着满头的油汗：
4: 哎，就是就是，吓人是吓人了点，可算是都过去了。下回再遇着这样的事儿啊，可得叮嘱韩师傅别把您画那么俊，好险呐。嘿，这位爷本钱太足，没辙啊。
0: 一片笑声中，天青充满感激地望着身边这几位长者，算起来他们应该是天青的叔爷辈，当年跟着白喜祥打天下，城祥社成立之后又都跟着天青尽心尽力辅佐他，将这大班社操持得风生水起。他们的资历不同，性格各异，有的老成持重，有的急躁火爆， 但多少年并肩奋战下来，全然如一家人一般同心同德。就算是略显势力的林茂才，如今也是忠义当先，大关节面前毫不含糊。天青对他们一向厚待，但是经历今晚的患难，仍然觉得自己难以坦然承受这份圣恩。
4: 崔爷，李爷，我……
0: 崔福水早就知道天青的心意，笑着一挥手：“
4: 嘿，天青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更不必多言。今儿晚上头功还是在你，胆气心计，真让人对你是又敬重三分呢、啊。能跟着你做一番事业，是我们大家伙的福气。您跟这位爷还没好好叙旧吧？嘿，我们这些老家伙、啊、该回避了，走吧，走吧，走。”
0: 陈少湖起身施礼，众人一一道安，长笑散去。房中只剩下天青和陈少湖两人，这两个肝胆相照的年轻人，一样的高大俊朗，一样的英气勃勃，彼此微笑对视，热烈拥抱一下，相互拍了拍对方的肩。
4: 锦兄，这么长日子没见，想不到一见面就是救命之恩啊。嗨，少虎兄说哪里话来，你救我可不止一回了。怎么样，今儿晚上上我家抵足而眠，给我讲讲你这些年的经历。樱草啊也挂念着你，我们常聊起你。樱草现在有了身子，就快要生产了。你和雨成呢？雨成还好吗？
0: 陈少虎眼中闪出激动的光芒，旋即又暗淡下来。他喘了几口气，扶住椅背儿，重又坐下。
4: 锦兄，我不能去你府上，就在这儿聊两句吧。等街上的鬼子撤了，我还得赶紧离开，不然会连累到你。
0: 天青连忙也坐下来。
4: 少虎兄，鬼子为什么要追你啊？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7: 跟进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在正中练习万变旗袍。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也希望能给两岸听友努力奋斗的力量，同时也能随着今天的音乐的美好感受到温暖。即将听到来自李克勤演唱的《红日》。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的歌曲《红日》赢得过无数歌迷的心，也是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的写照，充满了激励人心的能量。这首歌可以让每一位听者更加积极乐观地去面对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我相信》以及 Beyond 的《海阔天空》。

这首来自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富于斗志，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希望台湾听友能随着音乐的美好感受到温暖。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 Gala 演唱的一首《追梦赤子心》，之后一并送出来自耿斯汉的《用力唱》。

起起伏伏，他的心里只有感恩和确信，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星辰与共》，之后送出来自陈奕迅的《相信自己》，

听过的这首《相信自己无限极》，这首歌曲唱出鼓励人们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充满正能量，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潜力，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陈奕迅以他充满力量的声音演绎这首歌曲，传递出积极向上、突破个人极限的态度。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首歌感受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并且将这种健康理念和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荏苒、星帝、蒋蒋等演唱的《给年少的歌》，一并送出光良的《给自己》。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光良的《给自己》这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忘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畅想幸福》，一并送出杨丞琳演唱的《幸福预兆》。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听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接下来马上送出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一并送出张艺兴的《不屈的信仰》。

这首《不屈的信仰》，张艺兴唱出了年轻人的倔强和不认输，信仰是他的态度，平凡是他的定义，眼泪是他的自豪。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不屈不挠，坚持信念。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华晨宇演唱的《向阳而生》。

来自黄霄云演唱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唱给在人生路上奔跑不忘初心的你，漫无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成群的牛羊，高原星空的模样，像年轻时一样躺在地上仰望。这首歌曲唱出了追寻自我，探索未知的方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尚洁清澈空灵的嗓音，表达了对简单而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珍惜。歌中描述了与爱人一起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冒险到幸福的极限，还是一起记录心动的瞬间，都是生活中最宝贵的回忆。这首歌也传达了一种平淡中见真情的情感。接下来一起欣赏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来自周深的《奉时光与你》，这首歌充满了温情和力量，描绘了少年们成长的独特过程，也展现了成长的坚定和担当。周深的演绎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著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和治愈感。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墙》，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一种能量，鼓励人们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积极乐观，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一起来听努力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接下来听到《追风少年》。

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歌中《我的未来》由我做主，不断电的梦直线加速，奔跑在我画的地图等唱句，展现了一种自由奔放、勇敢追梦的态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心玉演唱的《瞬间》，一并送出国鼓吕思维和萧秉志的《超人披风》。

这首《超人披风》由谷谷、吕思威、萧秉治化身你心中的超人，陪你飞，陪你追。这首歌曲以在这世上遇见同类的机会很少开篇，描述了两个人相遇后彼此支持的一种转变，通过穿越每一片风暴，直到几光年的以后等意象，表达了对友情的坚守。这首歌曲的风格融合了流行和电子元素，传递了温暖和力量。接下来听到汪峰的《飞得更高》。

听过的是一首能够让歌曲当中听见希望的，来自熊猫堂第二组鲁鲁演唱的 Luminous。 这是根据鲁鲁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歌曲，从训练室的汗水到舞台上的歌声，从第一次作词的真诚到舞曲里散发的能量，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鲁鲁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最后来送出由吴京、张毅、丁丁带来的青春不一样，歌曲充满了正能量，表达了对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两岸听友力量，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鸡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同时呢，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中看到很多和旅游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4: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5: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去广西桂林探访让濒危古民。

0: 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
1: 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埋葬嘴巴大陆，我们去探访江西南昌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收听本期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的东湖公园。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西、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苏俊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然后钱轩不止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钱氏三宝，哇，有金书铁卷、钱氏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钱氏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桢，钱轩也正是钱景桢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 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素，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钱氏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樵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高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山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余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余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 东湖之胜小西湖。

0: 耶，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
1: 嗯。
0: 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在广西桂林有一位老人叫唐以金，1944年出生。唐以金老人呢，身子骨非常的灵便，精神头儿也足。他更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用异地搬迁、原貌复原的方式，让20座濒临破拆的明清古民居重获新生。
5: 嗯。接下来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吧。
6: 这个资料你看，我们全球公社刚刚建设的一个资料性文件资料，我也希望帮助博物馆这次资料整理好。
7: 一大早，唐以金老人就和一帮老朋友忙活开了。他的民俗博物馆其中一个展厅是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这天，他邀请了泉州县供销社和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出谋划策，提供帮助。
6: 可以讲，当时1958年，当时国家的那么艰难的事，可以是一个是红色水利文化的一个体现。通过我们文物管理所抱起我们下水之后，怎么评级，怎么落实，还需要大家关心和参与。
8: 你是说一个这个定级的问题嘛？就是下一步的话，请你们就是写一个要求的报告，就是给那个文管体理局，然后呢由文管体理局上报到这个自治区去，文物局去。
9: 行，报告我来写吧。根据那个要求把报告递到你们那里去。
7: 除了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之外，唐以金老人的思源民俗博物馆里还有金融文化陈列馆、红色文化陈列馆、传统礼仪文化陈列馆等13个不同主题的展厅。唐以金一直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桂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
10: 你为什么喜欢收这么多这种老物件啊？
6: 这些老物件可以这么讲嘛，这些老物件呢，因为是也是民俗一些文化，包括你比方这个缸酒缸，煮酒的酒缸嘛，这个酒是下面放水，这个是消火，这酒就通过这里
10: 出来
6: 运来，把酒滴下去，这些东西都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这包就是这个大缸也是海，管是海，聚财的意思，就是家庭财富的意思。我因为有资本家，我已经立了资本家已经已具规模了，展示社会的对我最大的安慰。
7: 1944年，唐以金出生在泉州县邓家堡村。由于家贫，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16岁起，他就跟着老工匠们学习木砖、瓦工，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从此一辈子都在和建筑打交道。他说自己从小家贫，当初学习一门手艺谋生是最好的选择。他学过木工，当过泥瓦匠，生性要强的他干什么都想干到最好，逐渐发现了对传统木建筑的兴趣。在他看来，老师傅口中的学以致用，就是要把老手艺传承下去，也要把老物件保护下去。
6: 看待一些老财古民居，只有启发我，这一种是我们当代为什么不去保护呢？这些不是先被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可多得。这些精品，这些精心，只是我们传承和保护。所以我在立下这个志愿，我做这个事不是一时的冲动，也是我一辈子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也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如果是发现这个事，如果不做，到现在也已经做不起来，也是个遗憾。我讲这个老房子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先被留给我们保护的一块财富，有厚重的建筑文化，再体现出来。
10: 当时你看到那个老房子还是很完好的，很坚固的，是吗？
6: 但是完好，这是完好，它是一部分还不如现在修复的，有些欠缺的地方加以补救了。比方讲，两边大通道的门口的门楼门大门没有了，我就往原木修复了。
7: 说干就干，唐引金拿出自己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积蓄，买下那些即将被拆除的老宅。随后，他带领20多个工匠，耗时40多天，对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分别进行编号、拆卸。以及拍摄记录，他租来车辆，往返运输上百趟，把数万个房屋构建妥善保存了下来。一年之后，第一座宅院被他按照旧貌成功复原了。
6: 原有的这个宽度，这个建筑基宽度，是40米，新度60米，占地面积2400平米，包括14座。古民居就是这个地方。
10: 那你现在复建的那个地方的面积和这儿是一样的？
6: 一点没有变，如果说错一点就复制不起来，因为就都是按照原理布局，高宽尺寸一点没有变的就复原。
7: 在重建修缮建筑构件时，为了复原建筑本来的样貌，没有图纸，唐引金老人就一笔一笔自己绘画，甚至会给每一块砖做上记号。正是靠这份近乎偏执的执拗，才让一座座濒临消失的古建筑在桂北的这片土地之上复活。曾经跟随唐引金学习木工建筑手艺的王专荣更加理解老师的不容易。
3: 首先跟我们说，首先要把那个老宅子的那个图纸先绘出来，绘出来然后要了解它的结构。我们这个古建筑嘛，它有那个穿斗式跟那个抬梁式嘛。现在我们这边大部分的话，徽派建筑一般大部分还是穿斗式吧，就是想了解它的结构之后，然后图纸绘出来，一比一的做好复原就可以了。他就亲力亲为的，什么东西都亲力亲为的，他自己他都不放心，你们画的图纸他都要去复核的。他你看我们唐老80多岁都还在做，我们哪有放弃的理由呢？
7: 一年又一年，唐引金一直在干，老宅旧颜换新貌。他让古建筑搬家并重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曾在蒋家老宅住到16岁的蒋红辉很感谢老人家帮助。

0: 他们留住了曾经的回忆。
1: 我们那套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人家。
2: 哦，九户人家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听说原来这条街两边都是很多老宅子，是吗？
1: 对啊，这一条子到那边到处都是商铺来的。
2: 所以现在再想想，十几年前他做这个事儿，现在想起来也是蛮难得的嘛。嗯、
1: 对，是当时的他是唐劳一个人，就是用他一生的积蓄，为了保护这个老文化历史遗产，他现在是做了一个大的公益事业。
0: 蒋生谦也是蒋家后人，如今已经退休，在桂林生活的他，每次回到泉州县，都会到老宅这里看一看。
3: 这里都做三缸啊，
1: 三缸，
3: 这里做个猪啊，外面那间里面那间啊，就八个人，我母亲说织布的嘞，
1: 织布了，
3: 哦，有旁边做猪啊，旁边织布，我里面母亲妈妈织布的，
2: 所以这个都还是一代人的回忆。
3: 我就叫他们来看，他们很高兴，然后这是我们村啊，他说。哎呀，到这里的你继续下去啊，
2: 算是抢救式的保护了。
3: 哦，抢救式的保护。哦，他不容易啊，他是我听到的，我是惊叹，我就说一个我说是农村的农民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说这个决心蛮大了，值得佩服。
0: 这些年唐应金已完成了民俗博物馆一期工程8000多平方米，包括20座明清古民居以及22座仿古建筑，同时他以桂林为中心辐射至湖南等周边省市，收集了2.8万余件民俗物品与6万多枚古钱币。老人家自己说，保护和传承是个系统工程，每天都有一大堆事需要自己去面对、处理、融合、消化。唐应金异地复原古民居，自费修建民俗博物馆的做法，在当地不少人看来，既是个了不起的长辈，也是个怪老头。原本半辈子干建筑队挣下家业，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却非要倾其所有折腾出个名堂来。就连唐应金的子女们一开始也表示不支持。唐应金的小女儿唐东娇说，
4: 包括我4个姐妹都不支持的。最早我们是09年，那时我老父亲也就65岁了，我们当时身体吃不消，哎呀，但是就是也是后来肯定刚开始不支持，后来我老爸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倔老头，他一般人听不进去的，反正他认定的事情再难他就要做。
0: 和唐应金相濡以沫的老伴黄让英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5: 要你哥哥都怕他，他那个事情呢，一天的事情呢，他要做完，今天的事今天要干完，不能留到明天，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心里面来说，我觉得他太可怜了，哎呦，这个老头我觉得太可怜了，我理解，但是这些事情还值得去修复。
0: 旁人的非议、子女的担忧和老伴的心疼，唐应金都看在眼里，然而他依然决定要用余生之力去修建民俗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留遗憾。
6: 有些游客他在参观的时候问我，我你怎么老了，为什么做这个事，我就简单的这个告诉大家，就是像告诉大家，你看看我们祖堂下面的一个木方像，写的8个字，写的是责任、良心、感恩、担当，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的由来。
0: 面对老人的坚持和付出，特别是随着老人的年龄增加，家人的态度也从反对变成了默许，又渐渐变成了支持，都希望能帮老人完成心愿。唐东娇说，
4: 我觉得我老爸做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当初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我就是比较心疼我老爸，现在压力太大了，替代不了，他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那种父亲。
7: 从一个普通的木工到建筑工人，再到一座古民居博物馆的创办者，从抢救古建筑的初心到修复老物件的匠心，再到守护乡土文化的恒心，唐已经把自己的梦想和热爱延伸到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感情里了。
6: 这些老财是先被留给我们当代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当代的责任和义务。我也想，如果说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以我是一支之力，以最日子最大努力、最大智慧、最大毅力来传承

0: 第一课，当时就是讲我在学校的时候，第一课的像什么课程，我回忆给你们听，《新中国的阳光》，照进村子那年，
1: 孩子们听完唐已经老人的讲
0: 山和
1: 述，
0: 长城
1: 也
0: 的，
1: 对感恩和担当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2: 唐爷爷真棒，我为您点赞。
1: 耄耋之年的唐已经，正是以他自己的坚韧和信念，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民俗博物馆门前的那架老水车，不停歇地转动向前。唐已经也在用自己的初心，续写着自己的故事。

0: 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3: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4: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5: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
7: 大家好，我们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呢，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的湖州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1: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胡斯。
2: 吉里胡斯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曾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胡斯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胡丝。如今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胡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胡丝这第一件寻宝。
1: 所以这个吉里胡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3: 吉里胡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1: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3: 对，我们这个是特别白。
1: 对，更白一点。
3: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吗？
3: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
2: 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胡丝依天下，吉里胡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胡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胡丝精织而成。
1: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2: 蚕茧变胡丝，缫丝是关键。这个圆盆叫做茧缫，点火烧水倒入蚕茧，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
3: 我带你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3: 嗯，是的。
1: 要给它煮开。
3: 嗯。
1: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3: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这个丝给它找出来。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1: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
3: 很细很细的一根，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种。
3: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3: 哎，对呀。
1: 把它绕到这个。
3: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3: 对对对对。
1: 蚕茧随着您那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3: 对对对对。
1: 它能。拉好多出来呀、啊！
3: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胡丝它要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3: 对对，一个。
1: 1200米。
3: 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
1: 能拉那么长度不断。
3: 对对，不断的。我们吉里胡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给你们看一下啊。
1: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3: 哎，
1: 有分量啊！
3: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
1: 啊，
3: 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3: 嗯，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2: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1: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去哪儿呢？去探访南昌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一起出发吧。
2: 在南昌市东湖区，有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与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大市院街。这条数百米长的老街，毗邻滕王阁，承载着南昌厚重的历史记忆。
3: 我听说啊，嗦碗粉、喝罐汤、炸根油条、配豆浆是来到大市院街区必须要体验的。南昌之行还缺碗粉儿。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卡辣味三剑客，
5: 快走吧。
2: 江西人的辣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云贵的酸辣不同，讲究的是鲜辣与纯辣的融合。鲜辣当头，纯辣垫后，咸鲜打底，直击味蕾，却又不忘本味儿。
4: 这辣味三剑客呀，正是南昌辣的最佳代言。南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昌拌粉，每家店都有自己熬制的辣椒油，这是拌粉的灵魂机密。酱香咸鲜，辣油香而不燥，而香辣藕片和绝杀心肺这两道小菜是经典的佐餐伴侣。
3: 南昌辣味三剑客诠释了什么叫做辣而不同，辣的各有千秋。米粉爽滑劲道，裹在表面的辣椒油啊，口感是细腻的，香辣藕片脆嫩爽口，卤汁入味，但是啊，还能够吃到藕本身的清香味道。绝杀心肺的绝杀二字果然名不虚传，越嚼越香，后劲十足。
2: 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有了英雄城的称号，在南昌处处可见这段历史的印记。大市院街区的一座酒楼曾经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史。南昌起义前夕，为了稳住国民党力量，朱德在南昌一家酒楼设宴，宴请两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老酒楼的原址附近开张了新饭店。
3: 我特别好奇，那这场重要宴席上都有哪些菜品呀？
6: 席间上了三道菜，第一道林都三杯鸡，也是江西十大名菜之一。
2: 席间必不可少的是被誉为赣菜头牌的三杯鸡，一杯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成就了如今的经典佳肴。
7: 现在听到啧啧的声音，这代表着我们的汤汁已经完全收了，鸡肉的鲜香跟调料的醇香完全融合在一起。
2: 除了三杯鸡，当晚宴席上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硬菜便是江西传统名肴松湖米粉肉。据记载，南昌松湖米粉肉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出现，至今南昌仍有立夏吃米粉肉的传统民俗，也是赣菜中宴客的主打菜之一。
7: 米粉呢，我们是松湖的一种喝赣江水长大的一种，它有一个独特的一种风味，一种香味，它的颗粒饱满，它吸水性强。粉蒸肉呢，我们选用了正宗五花三层肉，肥厚香煎，垫底的材料呢，我们的荷叶，用这个荷叶呢跟那个米粉肉呢相结合的话，它可以吸收它的油脂，让肉里面呢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荷叶清香味。
2: 饱含红色记忆和革命豪情的还有瑞煎牛肉羹。开国上将杨成武在文章中写道，五羹到瑞煎痛饮庆功酒，喝罢牛肉汤迎来红太阳，将战斗与胜利喜悦融入汤中，使其成为迎接曙光的象征。
7: 瑞金牛肉羹它是有三个特点，润滑鲜，入口即化。
4: 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给你的江西招牌菜，就是这道藏着鄱阳湖故事的藜蒿炒腊肉。用鄱阳湖的馈赠配农家自制的辣味，简单的烹饪却成就了最地道的江西风味，从中可以窥见江西人的饮食智慧，那就是因地制宜，因时而食。
2: 当夜幕笼罩英雄城，南昌最具江湖气息的蛤蟆街夜市开始苏醒。这条因形似蛤蟆而得名的老街，如今已成为南昌夜宵文化的标志性聚集地，也是当地人的深夜食堂。
4: 在蛤蟆街夜市吃烧烤，可以吃到许多南昌特色食材，比如烤香蕉、烤豆泡、烤皮蛋、烤活珠子、烤八宝等等。
3: 这个烤八宝是一种什么食材呢？
4: 它是一道豆制品，是我们南昌特色。
3: 那些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烤串又是什么呢？
4: 它呀叫做黄金牛油，烧烤用的牛油可是个讲究的东西。它主要取自牛胸间的那点肥肉，也就是牛胸口的一部分，江湖人称胸口油或胸口捞。这块宝贝藏在牛脖子下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一点，显得格外珍贵。
3: 那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黄金牛油的滋味了。黄金牛油表皮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 Q 弹，一口咬下去啊，滚烫的油脂在口腔中爆开，却还能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这滋味啊真绝了。
4: 带你认识一位南昌夜宵江湖里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就是这碗浓稠鲜香的胡羹辣。
3: 我看这浓稠的羹里有腊肉、香菇、豆瓣、金针菇等等，好多好多种食材。
4: 是
2: 胡羹在南昌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历史，相传朱元璋在未称帝前，在一次败北后又饥又渴，途经一户农家，农夫用剩余的蔬菜、红薯、萝卜等煮了一锅汤给他充饥。登基后，他对此味道念念不忘，后来宫廷厨师便用多种荤素食材切碎，加入红薯粉做成羹。朱元璋吃后大喜，赐予大臣分享，此后逐渐流传至民间。
7: 胡羹呢，它关键就是要勾芡，我们要把薯粉调稀之后缓缓地倒入汤中，一定要把它边倒边去把它推散，然后它就不会结坨。我们用到了一个鸡杂鸭杂，它其实是有点腥的，放了胡椒粉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特定的香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橘子皮，我们要皮不要橘子，你们吃橘子我吃皮。
2: 在南昌方言中，胡与福谐音，因此胡羹又被称为福羹，寓意着福气盈门。传统上，南昌人每年正月初七会吃福羹，祈愿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它也是除夕夜和守岁时餐桌上常见的汤羹，蕴含着团圆美满、年年富裕的祝福。
3: 香气浓郁，荤素搭配，羹浓味美。我觉得呀，新满汤汁的豆泡简直是一绝，咬在嘴里扑哧一声，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4: 一勺豆浆，江湖鲜，咸香暖胃。南昌人认为啊，吃完最后一口胡羹，意味着晚进福到。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再会。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4: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3: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5: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1: 两岸观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雷鹏。
6: 晚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6: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6: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一亿人次。
1: 沪闽携手推出五条金马游线路，串联两岸文旅资源。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微短剧风靡台湾，岛内粉丝一看就上瘾停不了。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急于向海外采购五款弹药，台军弹药为何未战先缺？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6: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7: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6: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武大靖。
8: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6: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宗。
9: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运。
10: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塑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6: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秦琦。
11: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6: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政委。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6: 昨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 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
13: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6: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甘肃省民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14: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杰。
9: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PPI 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来听报道。
15: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

0: 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油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9: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1: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3: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2: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4: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6: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7: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8: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9: 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也常常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如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VR 文博探秘、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19: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0: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21: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啊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22: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21: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20: 哎，大家小心点，跌宕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21: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9: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 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0: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

0: 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3: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4: 西藏吧，布达拉宫，
5: 没有高反，
6: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5: 很真实，真的感觉。
3: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7: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8: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9: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8: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9: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10: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 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4: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他新的体验，给他新的服务，给他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1: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4: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1: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披露，沪闽两地文旅部门携手推出五条跨越海峡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小三通海上航线，串联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文旅资源，双向引流玩转两岸旅游市场。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4月29号发布公告称，自即日起，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的团队游和个人游。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自今年5月起可正式发团出行。这五条旅游线路覆盖文化体验、滨海度假等多元需求。其中首发线路上海到福州、马祖颇具代表性，上海游客可从上海出发到福州感受闽都千年文化底蕴，再乘坐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前往马祖。
1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2: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介。首批十部涵盖都市情感、青春励志、悬疑探案等多元题材的大陆精品微短剧将于近日登陆台湾中天电视台。此次是台湾电视媒体首次系统性规模化引进大陆微短剧，消息一出立即点燃岛内民众期待，成为热议的焦点。台北职业白领徐小红是大陆微短剧的忠实受众，2年前开始接触大陆微短剧，如今早已将其列为日常休闲的首选。他表示，大陆短剧单集不过5到8分钟，早上搭捷运，中午午休，晚上睡觉前，随时随地都能看，完全不用特意腾出整块时间，而且剧情完全不拖沓，开篇就切入正题，反转密集，爽点十足，没有冗余的铺垫和注水情节。花莲民宿业者李女士谈到大陆微短剧的变化时感触深刻，她说，近年来无论剧本编排、演员演出，还是影像画质、服化道制作，整体质感都大幅提升。他提到，这次大陆微短剧以正版授权形式登陆台湾，民众不用再局限于手机小屏追剧，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全家都十分期待。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底蕴相近，加上大陆短剧单集时长短，观看门槛低，契合青年族群碎片化的生活节奏，使其在台湾大学生圈层快速走红，网络讨论度与平台下载量持续攀升。台湾大学学生李珍奇表示，大陆微短剧题材丰富多元，剧情节奏明快，制作水平稳步提升，已成为不少台湾大学生课余宿舍休闲的热门选择。 身边不少同学都在追大陆短剧，大家相互分享交流讨论。这次中天已经播出，他们也打算锁定电视准时收看。

0: 流领域的重要事件。从《逐玉》等精品长剧，到此次登陆中天电视台的十部大陆优质短剧，既丰富了台湾观众的收视选择，也逐步培育本地收视市场，为两岸影视深度合作筑牢基础。面对高房价与少子化的双重冲击，台湾的住宅市场正经历一场格局变革。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单身族、丁克族的需求，岛内房地产开发商开始打破传统思维，推出没有固定隔间的弹性住宅，让房子能随购房者的需求自由变换空间配置。购房者李先生最近就刚刚改动了一套新买的弹性住宅。
1: 原本这边是有一个墙面的，我就把它打掉，因为我想说我一个人的话，我也不需要这间小客房。台北或者是双北都会区，我觉得现在坪数啊，其实一坪的价格其实不到太便宜，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希望说设计师能够在我们有限的空间里面创造最多的空间感。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面，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去做多琢磨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的客厅空间、主卧的空间跟餐厅的空间，我们觉得说传统的空间可能有一些比较受局限的部分，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些比较灵活的运用。像我们的建商，他一开始虽然说室内坪数20坪，可是他隔成了3间，所以对我们可能来说可能比较受局限，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比如说客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建商就把一些隔间墙把它打掉，之后可以做弹性的规划。
0: 李先生的购房和装修经历正是当前台湾住宅市场的缩影。台湾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灵奇表示，受打击炒房政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岛内预售房市场出现了显著变化。
2: 整体来讲，2025年的全台湾7都的预售屋，大多数的地区跟个案都比2024年的房价预售屋价格上涨5%到12%之间。同时间，去年一整年全台湾的一个预售屋的交易量衰退了72%到77%。
0: 房价上涨加上人口结构改变，小宅当道已成了岛内房地产市场不可逆转的趋势。据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至今，台湾房屋过户的平均面积从2009年第二季度的 41.5 坪降到2025年第二季度的 31.5 坪，整整缩水了10坪。台湾永庆房屋集团延展中心副理陈金平：
3: 我们从过去的调查可以发现，就是说预售屋的部分在20坪到30坪这个区间，七都里面大概有5个都会区都有呈现这样的现象。那当然像新竹县市跟台中，他们的一个比如说薪资水准相对比较高，就让他的一个购物的坪数大概可以落到30到40坪左右。那跟过去相比，这样的一个占比的确是有逐渐趋小的一个现象。
0: 然而小宅化毕竟有其极限，开发商不可能无限制缩小户型，当比拼面积数大小与房间数多少的传统打法失灵，岛内房地产市场开始转向竞争房屋布局可以有多少弹性。岛内房产营销专家詹千燕：
4: 受限于总价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两房啊或三房房间越来越小。那其实现在蛮多的购物的族群可能因为有一些副业啦，比如说做电商啦、做直播啦，可能会有一些工作空间的需求。那我们就会希望说，这个公领域空间可能偶尔希望放大一点，但是又可以保留自己的私领域空间。所以陆续还有一些格局就会变成是他不给你隔间。对，就是它就是整个直接给你空间跟基本的厨具啊跟卫浴啊，那就没有隔间。那好处就是呢，没有隔间的状况下，你可以自己依照你自己的需求来去做轻隔间，就不会受限墙的厚度压缩到你的无论公领域或私领域的空间。
0: 詹先燕进一步指出，弹性住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来的房子不再限制居住者，而是配合居住者长成购房者想要的样子。
4: 可能是小家庭居住，所以我们的居住成员数变少。那再来晚婚的趋势，可能我现在一个人也住得好好的，单身的人变多了，那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结婚，会不会生小孩。那与其我可能一次就买到位，那倒不如给我一个就是可以弹性规划的一个空间。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7: 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0: 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布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
1: 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晚发布公告说，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军将于5月8号至9号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俄国防部称，俄方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威胁在5月9号胜利日当天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安全。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5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2: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4: 从台防务部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台军此次计划向海外商采购的5款急缺弹药，包括120毫米战车弹23500发、105毫米战车弹60000发、30毫米机炮弹26000发、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26000发，以及强力高能炸药248000件。袁周老师，台军为什么此时要向海外大规模采购弹药？这些弹药主要有哪些用途？
5: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弹药背后直接的动因是新装备的陆续到位和现役主力装备的巨大消耗。一方面呢，台军需要填补新装备的弹药缺口。台军新列装的 M1A2T 坦克、CM34 云豹装甲车以及正在升级的云豹轮式战车都需要专用弹药。由于台湾地区的军工能力有限，只能选择加速海外采购，通过对美军购补充弹药。另一方面呢，台军现役主力装备弹药消耗的速度惊人，同样需要补充库存。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在今年年初就承认，由于实战化训练的推行，弹药年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2340万发在四年内暴增 1.5 倍，达到5881万发。这种内部消耗就直接动摇了台军的弹药储备，部分弹药的储备量低于了战备标准，不得不依赖对外采购补充。台军此次采购全部为传统消耗性弹药，并不包括任何导弹或雷达等高端装备。更 根本目的啊，还是为了寻求构建能够所谓威慑大陆的不对称战力，也印证了台当局为实现以武谋独图谋，准备让台湾本岛进行地面可持久防卫战的长期消耗战设想。近年来，台当局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忽悠下，企图通过大量采购常规弹药，强化所谓地面持久消耗战的能力，为实现以武拒统图谋而进行实质准备。所以，台军此次准备大规模采购的这些弹药，将主要用于他们所预想的未来台海可能出现的反登陆与城镇战的各个关键环节。
4: 我注意到这些弹药是通过所谓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的，有台军内部人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增购的弹药需求量大，总金额高，如果采用年度预算逐年编列采购的话，会排挤其他后勤维持费的年度支出，所以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袁州老师，特别预算不也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吗？用这样的说辞为增购军费的挥霍行为开脱，您认为这暴露出民进党人士怎样畸形的心态和作风？
5: 这个特别预算的来源就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是2300万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他们所用的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弹药采购项目，就可以在不占用年度后勤维持费的情况下增加防务开支，而这些增加的钱财也都尽数落入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口袋中。这样的做法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达成挟洋魔毒以武拒统的政治阴谋，长期无视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不择手段地向美国进行利益输送的丑恶嘴脸。不仅如此，台当局此次弹药采购还采用了公开招标，直接向美国军火商或其代理商采购的商购模式，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对美国军火商签约采购。这样的形式就完美规避了美国国会的审议程序，也可以逃避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实质审核。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加速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和规模，也使得美国对台军售过程中诸如价格虚高、强买强卖、暗箱操作等问题被掩盖。台当局不遗余力的对美军购，根本目的就是换取美国对其魔毒的支持，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缴纳的保护费。当然，台当局这样除了耗费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外，只能一步步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4: 另据报道，台军计划采购的这些弹药原本是可以由岛内生产自给自足的，但因为近五年来台军进行了各种所谓实战化备战演训，所以各型炮弹打得很快很多，加上台军备局兵工厂又迁移，新旧产线交替等等原因，战备存量明显不足。袁州老师，台军弹药未战先缺，且还要高价外购，您从中看出了哪些深层次问题？
5: 台军这种演训活动就几乎耗光战备存量的现象，深刻暴露了台军从军工生产、装备管理到后勤保障体系存在的造不出、存不够、补不上的严重问题。首先，关键弹药自制能力的缺失，岛内军工体系难堪重任。岛内的军工体系虽然具备一些基础弹药的研制能力，但核心部件仍需依赖美方供应，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也严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缺失，供应链极度脆弱，导致其关键弹药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规模更是具有不稳定性。不仅如此，岛内军事采购还成为了官商勾结的生意，贪腐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一项近6亿元的高能炸药采购案，得标的竟是一家毫无经验的室内装修公司。此类外行公司屡获军火大单，暴露出采购体系已沦为特定政治势力与商业集团谋取私利的提款机。最为讽刺的是，台军经常自废武功，放着自身具备一定能力的产线不用，却主动高价外购。例如，在能自制成本仅6到14.4元新台币子弹的情况下，仍然要以18.82元的高价对外采购，总价差高达2亿多新台币。这种将采购异化为利益输送与交保护费的行为，本质是为了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而自毁长城的政治操弄。其次，管理混乱也是造成台军弹药库存不足的重要原因。台军弹药库存的快速下降，训练消耗激增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台军内部装备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由于管理的混乱，台军弹药库中不少弹药都存在严重过期的问题。例如，台军大量库存的陶式导弹保存期限仅10年，但目前多数已存储超过15年。这些过期甚至受潮变质的弹药多了， 不仅占用了库存，拿出来也根本不能用，否则只会让本就在演训活动中事故频出的台军出现更多车毁人亡的故事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台军居然还多次出现丢弹问题。这种混乱的弹药管理不仅造成物资流失，更引发外界对弹药是否流入黑市的深切担忧，使本就脆弱的库存体系雪上加霜。第三，后勤保障体系脆弱，暂时根本无法有效补给。台军寄予厚望的外购弹药渠道在暂时根本靠不住，因为海空运输线将被迅速封锁，外部的军火代理商根本无法突破重围将弹药送到。即便库存的弹药，台军也会因为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而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弹药供应问题。一旦进入实战，台军整个弹药和后勤体系将迅速崩溃，一线部队很快就会面临空有枪炮却无弹药的绝境。
4: 光是弹药这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日常演训物资都出现了这种未战先缺的状况，那些成本高昂本就难以筹获的陆海空等大型重装军备恐怕更面临着状况不断难以为继的窘境。袁州老师，台军如此拉胯的战备存量和后勤补给能力，真到了战场上将会面临怎样的光景？
5: 台军这套演习时都难以为继的武器弹药保障体系，在真实战场冲击下只会是一个一触即溃的空壳。台军现在对美军购的重点已经从之前的大型主战装备变成了无人机、监射防空导弹、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海马斯火箭炮以及普通弹药此类构建所谓台海地域景观的常规武器弹药。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台军的大型主战平台数量足够、质量优异、性能先进，不需要继续大规模采购了。事实却恰恰相反，台军的大型主战装备多数老旧程度严重，妥善率极低。以海军为例，其主战舰艇不仅极度老旧，甚至还有二战时期建造的超龄潜艇在役，因维修保养导致实际出动舰艇可能不到账面的一半。台军现在无视这种装备现状，表面的理由是美国人忽悠的要构建所谓威慑大陆的非对称战力，用小型武器和常规弹药打持久消耗战，将台海打造成所谓地域景观。实际的真相则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有限，已经无法通过向台湾出售大型装备来收取保护费了，所以就开始忽悠民进党当局大肆购买技术简单、生产便利的轻型武器和常规弹药了，让美国军工复合体可以在台湾继续赚得盆满钵满。而台军自研的所谓制造装备，无论是空中的 IDF 战机、水下的海鲲号潜艇、陆上的云豹战车，亦或是无人装备，都因为技术上存在短板而问题百出、性能不佳。长此以往，台军的大型装备落后的状况只会愈发严重，暂时也只能沦为战场上的移动靶标。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为您播出人物专题，请听军旅作家苗长水用作品传承沂蒙精神，记录强军风貌下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
6: 苗长水1953年出生，山东沂南人，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染坊之子》《离月方中》，长篇小说《我们稍息立正等待》，散文评论集《心灵的种子》，长篇报告文学《往来香港的军车》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等多项大奖。担任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震撼世界的七日》获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军电视剧金星奖。

0: 著名军旅作家苗长水从小在沂蒙山区长大，深厚的乡土滋养和淳朴的文化熏陶为他注入了丰沛的情感力量，也照亮了他的文学之路。在向记者讲起自己的采访和创作经历时，苗长水动情地说，沂蒙山区的人民既质朴善良，又非常能战斗，正是这种独特的品格孕育出无数动人的故事，也深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1: 82年的时候，我奶奶去世，我陪着我母亲先回去了，就是我童年那些东西全部又回来了。不是人说童年对作家是最重要吗？所以说一下子激发了。后来我到我们这一代人会视角更广阔一点。
0: 纵观苗长水50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近些年则更多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细读他的作品，不难发现，无论是温婉深沉、饱含乡土深情的沂蒙题材，还是刚劲雄健、意气风发的军旅题材，苗长水都把人放在创作的中心位置。
1: 从90年代末期，我意识到世界新军事变革是一段关键时期，对中国的这个新军事变革呢，也是一段促进。从部队的这个变化上能感受到，就是部队也有一帮子这样的杰出的人才，他努力的在想突破，他们也都憋着一股气儿。
0: 苗长水是从基层战士成长起来的军旅作家，多年来他始终注重深入部队、贴近官兵，在真实生活中去捕捉最打动人心的故事。2002年，苗长水受命担任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上任之初，他就带领7名同志下部队体验生活，一住就是20多天。苗长水回忆说，当时正赶上部队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和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那种氛围至今想起来都热血沸腾。
1: 当时全军编制最大的部队是号称猛虎师，正好是刚过完春节，我们就体验他们这个开训。你看他喊口号唱歌，那种压倒敌人的气质，你在听他们拉歌，听他们那感动的，你当场就热泪盈眶，就那种随时准备上战场的那种感受。
0: 后来苗长水以猛虎师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超越攻击》，2006年出版后广受好评。苗长水告诉记者，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力求通过还原细节，把猛虎师的精神风貌和战斗作风真实生动地展现出来。
1: 猛虎部队他这个作风一直延续到军改的时候，他们那个部队的那个团长到这边来当旅长，我到他那个旅里边去，早晨起来，旅长第一个就站在操场的中央了，然后啊，这部队就山呼海啸的，就是在周围就开始跑步了，然后再集合起来，一个一个的喊口令。就是青筋暴跳那种战斗作风，争第一压倒敌人那种气势。
0: 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人民子弟兵火速奔赴灾区救援。第二天，苗长水就跟随原济南军区抗震救灾部队赶往四川省彭州市龙门镇重灾区，见证了救灾最为紧张、最为关键的时刻。采访中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苗长水很平静，正如他在日记体报告文学《北线大出击：济南军区部队参加四川抗震救灾》中写下的文字那样，没有刻意渲染，朴实直白的叙述背后却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5月13号那天，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就直接给我打个电话，就说是前面情况可能更严重一点，济南军需要上的是跟一个人，我跟着去吧。接着就没回家，就是在办公室背上那些应急的东西就走了。我呢，就是边走边写些日记形式的东西。
0: 2016年，伴随着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重塑，苗长水先是到了新的部队，然后光荣退职休养。退休后的他，一边悉心照料年迈的母亲，陪伴家人，一边继续坚持文学创作，过着平静又充实的生活。
1: 我最近在给我们干训所写那个，把我们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老前辈，100多岁的，写成那个小情景剧。我一个是我自己也去找资料，再一个就是现场给他们录下来那些保留的那些 老领导们这些资料非常珍贵。
0: 在苗长水看来，一名军旅作家其实永远没有退职或退休之说。如今虽然离开部队工作岗位已经快10个年头了，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苗长水告诉记者，他会坚定地在文学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用手中的笔去书写对战友、对乡亲父老、对民族和国家

0: 最深沉的爱。
1: 最近我就想把这个孟良崮战役重新再写一下，因为好多事情解密了嘛，就是孟良崮战役对整个共和国建立的这种很重要的作用。军事文学这一块还得慢慢磨练，敢吃苦，耐得住寂寞哈，会有人写出好东西来。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陈露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4: 文化探源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折射中国考古哪些新动向？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来澳门游玩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线路、9个社区落客点。从当载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4: 搭乘巴士从当载到澳门半岛，当车子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侧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来越近。北京旅客李先生搭乘前往观音巷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便捷，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边旅客相对少，吹吹风很悠闲，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3: 沿着海边漫步，不远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今年五一，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徜徉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4: 岩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与岭南灰塑。在面积仅1.3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与8个广场前地，如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此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这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3: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市共同推出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 下面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接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7: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8: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9: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周。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11: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12: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7: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适宜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10: 对，大三巴牌坊呢，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7: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12: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3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3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7: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11: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新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13: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7: 集中
13: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7: 嗯，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10: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港鼎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13: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8: 正如各位所说，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7: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10: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升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功宴，一起看那个神功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7: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10: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鲢鱼，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它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7: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10: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7: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10: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鲢鱼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7: 庙里面请出来、
10: 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议事亭前地。
7: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

0: 多地方。
1: 对，不仅仅是澳门，罗家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罗家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0: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2: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0: 现代化表达。
2: 对。
0: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3: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亭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哦。
4: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3: 欧洲风格。
4: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4: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
4: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5: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线。那但是呢，他们可能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4: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
5: 是的，
4: 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5: 对，
3: 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5: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设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从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3: 对对对，旅游中心。
5: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户。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他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呢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4: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

0: 都有自己的表达，
1: 对，
0: 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1: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0: 对对对，
1: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嗯、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嗯、
0: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亭呢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身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哎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着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2: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港鼎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港鼎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定教堂、港鼎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港鼎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港鼎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澳门的胡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 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
2: 普契尼的歌剧啊，是。那实际上港鼎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 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1: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 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了。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呢。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他们交流的地方。
2: 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1: 对，没错。
2: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
0: 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港鼎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一些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一个精神跟状态。
2: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是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
0: 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2: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0: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港鼎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港鼎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 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2: 好漂亮。
0: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
1: 整体是一个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冶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冶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有一条街叫官冶街。那其实官冶他是澳门总督，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 那后来他的算官爷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何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何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2: 图书馆，
1: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遗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2: 两万册
3: 、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纲传附题要稿》。东方纲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注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题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师岳雅堂、贵池刘师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敢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一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2: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3: 对，
2: 翁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3: 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题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2: 所以就格外珍贵。
3: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4: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2: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
4: 。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0: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2: 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0: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2: 读书休闲
0: 的这样一个空间。
2: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0: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2: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0: 对。
5: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6: 是
5: 吧？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
6: 对，
5: 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6: 对，
5: 余庆呢， 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6: 是的，是的，
5: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

0: 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叫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些人指点一下，就说啊，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对，然后后面呢是整个年丰，我们的年丰。
1: 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2: 确实是风水宝地，
3: 风水宝地，
2: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0: 是，对对。
2: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
0: 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留的非常好。这里的很多时候啊，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观音先生在澳门生活的啊片段，还有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的交往的那些啊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活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
1: 或者是活太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是的，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是吧？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 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0: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郑观音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啊，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 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编纂啊，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编纂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2: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对啊，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
0: 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啊，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 传直上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
1: 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事立德啊，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3: 不独惜财，嗯，还惜福。
0: 对，
1: 家训。对对对对，
0: 是，对家训。对，
1: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让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0: 对对。
1: 就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意，不读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
0: 窗啊，
1: 细布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白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迎近海嘛，后枕连峰嘛，好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
1: 对，都用这个，
0: 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 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

0: 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它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它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坟场磨坟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啊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1: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
0: 事情。对呀，的确是啊，
1: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杯，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1: 大家来发现，
0: 大家来对。
2: 跟庙又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1: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2: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1: 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3: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4: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3: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香，每年的那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香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5: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外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妈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0: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它 他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革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2: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吕教授您先来。
6: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4: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0: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5: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3: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吃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3: 再会，拜拜，
4: 拜拜。
7: 今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一起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与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俗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至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8: 走进钢鼎剧院与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与中式藏书楼里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风轻拂的妈阁庙，探寻马靠之名的由来与妈祖文化的深远连结。这一路走来，建筑不仅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与时代记忆的载体。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9: 我的手下佢有几多个方法？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新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入选。
1: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十大考古是如何诞生的？今年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呢？它们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呢？我们和总台记者丁飞一起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4: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3: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十几、二十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隆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剥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剥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4: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5: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3: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可能图上看的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
4: 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吉道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6: 有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 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4: 除旧石器时代四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四项、夏商周六项、秦汉三项、唐代及唐以后三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三项、陕西三项、河北两项、山西一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6: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城址郑州商城，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商人首都嘛，这段这6-7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4: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7: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

0: 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1: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2: 近些年来啊，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3: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4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2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2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皆是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4: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证， 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仅是一次年度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5: 猜不懂太多忧，便一笔后笑恩仇，云游到人世尽头。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城市月空间邀您走进新疆伊宁。
5: A 咖月时光，我们一起来聆听郭孔辉院士的人生故事。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新疆伊犁河奔腾蜿蜒，在它温柔的怀抱里，那拉提草原似绿野画卷般铺展，天马纵情驰骋，绘就雄浑壮丽的史诗。
5: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伊犁九城体系有什么特点？伊犁蓝又是什么蓝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呢，请听新疆伊宁上集。
6: 晨光洒落在伊犁老城，正是温暖的光影与城内建筑交相辉映的最佳时刻。街巷间，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不断按下快门，尽情捕捉着这里各有风情的美。
7: 风景真好看。
6: 最令摄影爱好者为之疯狂的是这里千变万化的蓝色。
8: 门是湖蓝色的，墙是天蓝色的，透过遮阳棚洒下来的光都是蓝色的。在伊犁，蓝色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了。
6: 变幻莫测的蓝色，涂抹出人们生活的一方平和宁静，也是伊犁河谷蓝天碧水的深情描摹。伊犁河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角，北倚科古琴山，东望博罗科努山，南临哈尔克塔乌山，三道天然屏障如巨壁合围，而向西敞开的喇叭形地势恰好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开辟了通道。气流遇东部山脉抬升，与冷空气交汇形成充沛降水，既滋养了1236千米的伊犁河，也让这里成为富饶美丽的中亚湿岛。作家王蒙曾赞道：“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10: 这个地域呢，也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天山以北地区，它就造就了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天山以南的地域呢，就形成了以绿洲和农业为核心。从南北的维度来讲， 伊犁河谷地区它就是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域，东西的维度便就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民族，他们共同的对于这个地域的一个开发建设，国家疆域的最终的一个形成，他们是见证者。
11: 横话再细一点，
12: 对，
11: 说话再粗一点，
12: 对，对比更强烈一点，
11: 对比更强烈一点，
12: 还是要。
13: 周末，书法老师托和达洪亚森与友人在伊宁市城外30余千米的伊犁将军府举办了一场笔会。
14: 我是用王羲之的行书。最后一个笔画是什么？
15: 好，非常好，我
14: 伊犁将军
15: 我。
13: 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疆，于乾隆27年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管辖新疆广大区域。整个清代先后有40余位大臣担任伊犁将军，总揽新疆军政事务。
14: 我特别崇拜伊犁将军，首任伊犁将军沈明瑞，他是坚称主放敦甸直隶基础的开拓者。阿贵将军在任期间攻入边防，发展屯田。丛云将军提携民庆，修理水利，编纂防治。
13: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其中会远城与会宁城是重要的驻防之地，塔勒齐城、绥定城、西春城、广仁城、詹德城、拱辰城这六座城池兼具屯垦与战备功能。如今伊宁市所在的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冷气与沙尘的侵袭，又拥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整个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16: 哎，来了来了，包起来了，
17: 三个包子一碗奶茶。
16: 好的嘞。
13: 清晨的解放南路，车流掠过宣礼塔。乾隆38年，清政府从国库中拨出12,000银，修建了这座宣礼塔。
9: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涵玉，
17: 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木构建筑，它用一个单体亭阁的方式，它这个屋檐下面的结构很漂亮，斗拱昂，用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方式，用榫头和毛口相接，那么向外它逐渐升起，形成一个一个的承重单元，那么达到了结构和美学的双重作用。
13: 宣礼塔位于宁远城空间格局的中心，与周边建筑共同构成了这座边疆之城百年未变的街巷肌理。
17: 从这张过去历史格局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出来，宁远城近方形，周长大概是4里，城内以十字轴线为中心，形成了方格网状的大街小巷。
13: 宁远城建有4座城门，皆由清廷赐以加名。东门景绪，欲日照万物；西门环影，欲宏大包容；南门嘉惠，取美好仁德之意；北门归极，极指北极星，居天之中，为万星之宗，欲万方归一。
17: 功能上来说呢，内部除了大量的这种兵营，还有管理当地的军政民务的这种衙署。城内南部早期也是部分军眷与民户居住，但因城内空间有限，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逐步延伸到南门外，形成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市集与居住带。
18: 伊犁民居每家每户他喜欢种花种树，就是方便来回过来的游人 他走了累了，他可以坐那休息一下，也可以去品尝。
13: 常年从事民居保护工作的于小梅对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很熟悉。
18: 你们这个取水还在用吗？
19: 哦，还在用呢，这水果那时候就用呢。啊，雨水都在这里面排出去。
13: 这流淌的渠水不仅滋养了庭院草木，更塑造了伊宁街巷独有的布局基因。
18: 伊犁民居也叫花园式的庭院民居，人们种花种树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水流到哪里，人们就把房子修到哪里。每个街巷根据这个水系的流动分布，所以我们伊犁民居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水系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街区。
13: 伊宁的沟渠体系也塑造了城市道路脉络，水渠自北向南呈根系状蔓延，主街与河流平行，巷道则垂直于沟渠分布，渠道、路道、路道、屋道，丰沛的水源就这样滋养着居民们的生活，也孕育了这里交融共生的文化。
2: 好，
1: 像这个地方我们先剪出一个口管的地方，
2: 直接从这里剪掉吧。
20: 大家都知道牡丹被誉为是花中之王，那么牡丹象征着什么呢？
13: 伊宁市第十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剪纸。他们之所以选用蓝色的纸张，是因为博物馆里的一件蓝白色的青花宝贝。
21: 哎，爷爷，我这个剪子和这个像不像呀？
22: 你剪得非常漂亮。
13: 元青花凤首扁壶为元代景德镇窑名瓷，中国目前仅见两件，分别由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所藏，被称之为鸾凤和鸣。此壶壶身扁圆形，口沿及足壁绘制回纹，腹部上部通体绘制展翅飞翔的凤凰，下部为缠枝牡丹纹，其造型源自晋唐时期的天机壶，并吸收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辽金时期马镫壶的特征，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融于一体。
9: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研究员安英新，
23: 这件器物呢是1999年发现的，是说

0: 伊犁的阿里玛里古城遗址出土的，它的颜料呢，是从遥远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运过来的，在王国家的瓷都景德镇烧造的。这件器物的发现呢，充分说明伊犁呢，作为丝绸之路草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伊犁河谷地区自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向东，通过巩乃兹草原，越过那拉特岭到达焉耆，掌控天山东部交通命脉；向南，经过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翻越天山下塔峡谷及著名的清代冰岭道，进入阿克苏地区。 最终到达喀什，向西横贯中亚草原，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东欧平原。向北，经公越道、果子沟等三条历史通道跨越天山，串联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
0: 伊犁呢，气候呢是大西洋这个海洋性气候，草原也好，水资源也好，都是非常丰盛的，各种条件呢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是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我国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了。所以，自古以来，伊犁经济文化都是一直是都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的。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0: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采自总台记者李思墨、苑进伟。
11: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里你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12: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0: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11: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还是很大的失落。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还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11: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 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只有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0: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13: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0: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11: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的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说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型改好。
0: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11: 做高速操纵你是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0: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

0: 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1: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当然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实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结果还挺有效。
0: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

0: 信心，
1: 从庆定了坚实基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6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

0: 国的汽车行业要进四维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维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3: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2: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3: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3: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4: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3: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2: 天青哥，我想你。
5: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3: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15: 第86集。
12: 下雪了，天青站在广盛楼后台门外，装束齐整，水衣胖袄，剑衣大靠，靠旗儿厚底儿，全都穿戴妥帖，只是还未勒头。今天是元旦，民国27年的第一场戏，大昼长坂坡接汉津口，天青一赶二，前去赵云，后去关羽。逢年过节，家家团聚为先，园子里看客一向不多，但是天青照例打点起12分的精神投入戏里，老早的办起戏来，走到后台门外这空阔无人处，凝神聚气，略一凝神便知虚幻，眼前只有纷飞的雪絮，肉市街上静悄悄的，全无声息。北京的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幸人心未死，广盛楼仍在，城祥社仍在。天青施展全身解数，苦心筹划周旋，努力维持营业，为百余兄弟谋得温饱。英草马上就快临盆，在黄英的尽心照料下，身子十分结实，说不定在哪一天，他们两个共同培育的新生命就将降临人世。生命是多么奇妙又多么美好的事啊，有泪水也有欢笑，有沉沦更有新生，令天青纵然在这暗沉沉的黑夜里，心头都充满明快的喜悦。米师傅掀开帘子：
16: 天青啊，该候场了。

0: 知道了。
1: 天青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寂静的后院，忽然他看到一个黑影紧贴在戏楼墙根下。这一动不动的人影本来不易发现，但是眼下整个院子都铺满白雪，一瞥之间便发觉异常。天青不动声色，顺着楼梯走下来，距离墙根数尺处站住，盯住那人被围巾蒙得严严实实的脸。
0: 什么人？
1: 那人被他一喝，猛然抬头，身子往后略缩，手按在腰间，却没有逃走。那人的眼睛在一头黑发遮挡下仍然透出炯炯的光芒，从围巾上方警惕地打量着天青的一身细衣。天青忽然觉得这眼神极其熟悉，他不敢置信，又踏前一步，借着楼上射下的昏暗灯光仔细地辨认。
0: 是侯兄。
1: 那人猝不及防，几乎惊叫出声，刹那间右手一扬，拔出一支手枪对准天青。天青连忙张开双臂。
0: 是侯兄，是我，靳天青。
1: 天青脸上已经涂满了粉末丹珠，原本难认，但是陈少虎本是至交，细看一眼便已了然。他也顾不上寒暄，只匆匆地说了一句话：
0: 靳兄，鬼子在追我。
1: 天青毫不多问，一把抓住陈少虎的手臂，拉着他急奔上楼。崔福水焦虑地搓着双手：
0: 天青啊，这座上可藏不住，上回鬼子来搜捕复兴社你也看着了，那是把整个园子圈起来，一个个查认的。今儿拢共就这点看客，他要是坐里头，用不了多会儿就能给查出来。
1: 黎茂才怕得结结巴巴地说：
0: 是啊，天青，这要是万一查出来，咱们可就这。
1: 但是他看到天青的神色，禁不住又咽咽口水，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黎茂才摸出手帕擦擦满头的汗，鼓足勇气道：
0: 或者把它藏到衣箱里，上面拿行头盖起来，没准能。
1: 天青紧拧眉头：
0: 不成，鬼子会挨个箱子拿刺刀捅，上回把我爹留下的细衣捅得一条条的口子。
1: 陈少虎倒是相当镇定，他已经摘去围巾，在半戏房明亮的灯光下，依稀又回到当年那个清秀少年的模样。他面色苍白，略显憔悴，但是仍带着无所畏惧的坚毅神情。
0: 锦兄，别太为难，投身革命那一天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里藏不住我，等下我就出去。很庆幸最后还能见到你。
1: 天青一摆手止住他的话：
0: 那可不成，你不能走，就跟这儿待着。
1: 米师傅匆匆地进来催促天青：
0: 天青啊，怎么还没勒头啊？压轴都上了。
1: 天青慢慢起身，看看米师傅，又看看陈少虎，眼中忽然凝聚起湛然的光芒。崔福水跟了天青多年，深知他的心意，忙问道：
0: 天青啊，你想着什么好主意了？不一定是好主意，现如今也只有试试看了。台下藏不住，咱就把它藏台上。
1: 黎茂才来了精神：
0: 嘿，这可是个好主意。给他勾个大花脸，扮个曹八将，往台上一戳，鬼子一准认不出来。
1: 崔福水急了：
0: 这算什么好主意啊？能登台的人哪个不得十年八年的功夫啊？他一外行棒槌，身上根本不像，出场那一戳一站就瞒不过座上，在鬼子眼皮底下来片倒好，那可就全完了。
1: 天青顾不上理会他们，只问陈少虎：
0: 少虎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小时候学过青衣。啊，是啊，学过一点。
1: 黎茂才眨眨眼：
0: 天青啊，该不是想让他来扮上糜夫人吧？那跑剑的原厂严谨的抓配可都是硬功夫啊。
1: 天青转向崔福水：
0: 崔爷，叫严凤坐台下去，他那个百姓的活给这位爷，马上带他去办戏，请韩师傅亲自给办，容妆浓一点。少虎兄甭打怵，百姓有六个龙套而已，你跟着前头人走个过场就成。米师傅，咱去扎靠，李爷您跟这儿照应着，鬼子来了别慌，该干什么干什么。

长坂坡，长靠武生重头戏，讲的是名将赵云平生最英勇的一段事迹，乱军中七进七出，单骑救主。龙凤呈祥戏文有云，他四弟子龙长山将，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救阿斗，杀的曹兵个个愁，就是这段典故了。这出大戏剧情激烈，人物众多，生旦净丑皆有发挥，主角赵云更是威猛与儒雅兼具，唱念作打，处处绝活，南北大武生均需上演，大受看客的欢迎。因此上，就算是这世面萧条的时分，由天青贴出来，也仍然颇有教作力。今天的长坂坡气氛十分特异，开场没多久，曹操正在抑扬顿挫地念他的引子，戏园忽然被四下封锁，一群臂带红字白姑

0: 必然是远远的绕道而行。如今忽然这般近距离的面面相觑，哪还有心思看戏啊？登时一个个起身就要走。为首的日本军官大声的呼喝，身边一个戴眼镜的汉奸赶忙跟着翻译，与台上仍在唱着的戏文混成一团。
1: 都别动，坐下坐下。皇军抓捕犯人，不关良民的事儿，谁敢乱走乱动，立时枪毙。
0: 看客们一个个都坐下了，惊恐地觑着身边的日本兵。四个日本兵持枪围拥着一个留小胡子的中国人，从第一排开始逐个辨认看客的面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3: 天青已经登场，多少年来头一遭没有碰头彩，全场诡异的寂静着，任这位名角在台上施展全身解数。
4: 职工且免抽场，保重要紧。
3: 他对主公刘备深施一礼，眼角余光瞟向刘备的身后。随从的重重将士中有六个百姓，表示刘备从新野带出来的万千臣民，其中一位青衣正是陈少湖。此时的他早已面目全非，眉眼高高吊起，斜飞入鬓，原本就十分清秀的五官在精描细画之下更显得明眸皓齿，粉颊朱唇，全然一派柔媚之态。额头和鬓角贴了精致的片子，把他一张长方脸拢成了圆润的瓜子脸，满头插满了银钉头面，身穿青衣素靴子，蓝边白素裙，腰系白色腰巾子，两手抄着水袖，静立在戏台一角。戏台上行走坐立都有严格规范，在不在行一目了然，外行唱戏那叫票友，纵能拿下整台的唱念作打，也跟做过科的伶人颇有分别。陈少湖只在少年时候学过几天的戏，这会子让他上台本是甘冒奇险，却不料他底子相当不错，姿容齐整，身上顺溜，跑过场又飘又稳，全然就是这里面的事儿。天青略放了心，眼神跟他一对，两人未交一言，彼此却是心领神会。台下的那个小胡子很快就把百来个看客认完了，沮丧着擦着汗回禀上去：
5: 太君都看过了。
3: 那日本军官一挥手，一队人马蛮横地冲上戏台，把正在唱戏的伶人冲得七零八落，蜂拥着挤进了后台。立时传来了乒乒乓乓的翻箱倒柜之声，前台铿锵的锣鼓声中依稀可以听见黎茂才惶恐地叫着：
5: 哎呦呦，这位爷，这个可不能踩呀、啊！这里面有几面旗子，等我拿出来给您看。等等、哎、
3: 同时还有崔福水的嘶吼：
5: 我几十岁的人了，你打我，我说没有就没有，谁也没来过。
3: 天青咬紧牙关，依然硬撑着唱他的戏。然而锣鼓丝竹终于也都停住了。
5: 停下来，皇军要点名了。
3: 天青强忍胸中的怒气，低声喝道：
5: 这位爷，自古以来开了锣的戏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叫你停你就停，你什么人啊？
6: 我是城乡社的社长靳天青，今儿各位爷光临，不知出了什么事，若是社内有什么不适，俱由我来承当。
1: 把你前台后台所有的人都叫出来点名。
0: 长坂坡是一出大戏，站人多，台上唱戏的，后台打点的，所有人加起来足有六七十号，扎靠的，穿蟒的，长衫的，短褂的，挤挤挨挨站了满台。那眼镜汉奸调出班社的花名册，命在场人等一一报上名来，在花名册上大笔勾抹一番，

0: 社长金天青，
1: 领班李茂才，
2: 管事崔福水，
0: 老生花富春，
3: 青衣庄赤荣。小胡子一脸阴森，在队伍中慢慢地走着，一个个盯着面孔看过去。不一会儿，已然轮到了陈少胡。陈少胡神色不动，不疾不徐地报名：
0: 青衣，沈岩凤。
3: 天青的掌心出了汗，纵使他知道戏装一半面目全非，但他不清楚这小胡子到底有多熟识陈少胡，会不会自眉梢眼角的神情看出端倪，又会不会伸手去抹陈少胡脸上的粉彩。台下坐着的正牌沈岩凤也早已屏住呼吸，恐慌地盯着台上。李茂才和崔福水站在天青身后，都深埋着头，唯恐被旁人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
0: 武生，秦月明。
3: 小胡子没发现什么，自管自地走过去，继续端详后面的伶人。天青这一口气还未松下来，忽见那日本军官推开众人，径直走到了陈少胡面前。
4: とてもきれい。
3: 那个日本军官拉长了声音说道，背后一众人刹那间血都凝住了，暴露了。天青一步站到那日本军官身后，他知道拳脚难敌枪弹，纵然一身武艺也无法对付站满半个园子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此刻能做的只有以言语打马慧儿，争取蒙混过关，或者挟持住这个日本军官。他发现了多少，为何化妆的连小胡子都未能认出的陈少胡会被他一眼看出破绽。天青脑筋急转，手中暗暗蓄劲，只待随时扑上前去。眼角一撇，却见那日本军官面露微笑，脸上全无杀意。
4: よし、きれいですね。
3: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伸手掂起了陈少胡的下巴，自个儿咂了咂嘴。旁边的汉奸赶紧上前对陈少胡说道：
2: 太君夸你漂亮呢，还不赶快谢谢太君。
3: 陈少胡低下头不作声，这个貌似羞涩的反应倒正合了那日本军官的心意，一时间似乎忘了自己来这儿的本意，站在陈少胡面前，双臂抱在胸前，口中是赞叹不已。那眼镜汉奸早已经点完了名，站在军官身后也不敢催促。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日本军官才猛然地醒悟过来，回头望望四周，板着脸一摆头，那汉奸连忙跟上：
2: 让开让开让开，皇军开路了。
3: 他紧随着日本军官，带着大队人马穿过沉默的伶人们，拥向门口，一边走一边还不忘回头冲天青咆哮：
2: 要是见着可疑人等，麻利儿的报上来，若是隐瞒不报，格杀勿论。
0: 天青的办戏房内，陈少胡一脸苍白地倚在椅子上，额头全是虚汗。
5: 少胡兄，少胡兄，你病了吗？快喝口热茶。
0: 陈少胡喝掉了崔福水端来的一杯热茶，勉励冲着周围这群热心人笑了笑说：
5: 我没事儿，就是累头累的时间长了，有点晕，这苦处啊，外行人真是承受不住。今儿晚全亏各位救命大恩，粉身难报。
3: 崔福水宽慰地搓着手，全然忘了自己被日本兵打得一边眼窝都青紫了。
5: 嗨，客气什么呀，没事就好，这天青的朋友就是咱的朋友，更别说您如此境遇，肯定是个大忠大义的人，咱们能尽一点薄力，这心里也舒坦。
3: 李茂才用手帕擦着满头的油汗：
5: 哎，就是就是，吓人是吓人了点，可算是都过去了。下回再遇着这样的事儿啊，可得叮嘱韩师傅别把您画那么俊，好险呐。嘿，这位爷本钱太足，没辙呀。
3: 一片笑声中， 天青充满感激地望着身边这几位长者，算起来他们应该是天青的叔爷辈，当年跟着白喜祥打天下，城祥社成立之后又都跟着天青尽心尽力辅佐他将这大班社操持得风生水起。他们的资历不同，性格各异，有的老成持重，有的急躁火爆，但多少年并肩奋战下来，全然如一家人一般同心同德。就算是略显势力的李茂才，如今也是忠义当先，大关节面前毫不含糊。天青对他们一向厚待，但是经历今晚的患难，仍然觉得自己难以坦然承受这份圣恩。
5: 崔爷，李爷，我……
3: 崔福水早就知道天青的心意，笑着一挥手：“
5: 嘿，天青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更不必多言。今儿晚上头功还是在你，胆气心计，真让人对你是又敬重三分呢。能跟着你做一番事业，是我们大家伙的福气。您跟这位爷还没好好叙旧吧？嘿，我们这些老家伙该回避了。走吧，走吧，走。”
3: 陈少虎起身施礼，众人一一道安，长笑散去。房中只剩下天青和陈少虎两人，这两个肝胆相照的年轻人，一样的高大俊朗，一样的英气勃勃，彼此微笑对视，热烈拥抱一下，相互拍了拍对方的肩。
5: 锦兄，这么长日子没见，想不到一见面就是救命之恩啊。嗨，少虎兄说哪里话来，你救我可不止一回了。怎么样，今儿晚上上我家抵足而眠，给我讲讲你这些年的经历。樱草啊也挂念着你，我们常聊起你。樱草现在有了身子，就快要生产了。你和雨成呢？雨成还好吗？
3: 陈少虎眼中闪出激动的光芒，旋即又黯淡下来。他喘了几口气，扶住椅背重又坐下。
5: 锦绣，我不能去你府上，就在这儿聊两句吧。等街上的鬼子撤了，我还得赶紧离开，不然会连累到你。
3: 天青连忙也坐下来。
5: 少虎兄，鬼子为什么要追你啊？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就在正中练习万变起跑。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要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首歌也是本周榜单的第十位。那歌曲呢，是出自时代少年团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打歌曲哈。整首歌的编曲很厚重，鼓点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清新呀、元气这种风格。那亮点呢，就是说唱段落的咬字非常的利落哈，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

0: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顽疾》。那歌词呢，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那旋律呢，空旷清冷，副歌慢慢叠加鼓点，电吉他和弦乐爆发，情绪层层的破防，后劲非常的足哈。如果喜欢就多多的支持，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八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八位，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这首歌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定制的主题曲。整首歌呢是以世界音乐为基底，开篇充满了原始力量的吟唱，搭配上部落古典注入大地般的夜星律动，节奏张弛有度，情绪层层递进，每一处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黄子弘凡呢也是放弃了以前的这种唱法哈，他在整个歌之中呢真假音的转换是流畅自然的，既有少年的清澈，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在微博上为他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我们的榜单，一起来听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七位。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al Pie。

0: 听到的是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al Pies。 那这是一首藏着细腻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解析了当代人内心的柔软与挣扎。整首歌的编曲层次很丰富，厚重的低音搭配上细腻的电子音效，没有过度的渲染，但是非常精准地烘托出了内心的那种拉扯感。副歌的旋律呢也很有张力，一开口便戳中我们的内心。周英婷的演唱很有感染力哈，低沉疏离的主歌藏着克制的情绪，那副歌的爆发呢又泄露了心底的挣扎，每一句唱腔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歌词中有自我的叩问与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它不刻意的去治愈你，却能够让我们在旋律之中找到共鸣，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和自我和解的勇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揭晓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春雨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首歌最惊艳的是文字巧思，把两个人的名字藏进了旋律。李宇春的声音沉稳干净有支撑感，就像大地与树干，安定可靠。吴青峰的声音呢，带着仙气，像风和雨丝，柔软共情。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呢，不抢不炫技，彼此衬托着对方，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刻意的高音爆发，但是句句都有情绪的重量。钢琴也是为主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弦乐呢轻轻的铺垫，几乎没有多余的乐器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接榜。听到的是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晴天23年的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而且整首歌呢，就是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很舒缓，钢琴加吉他的基底温暖又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很戳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卿卿如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1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郁可唯的《卿卿如我》。歌曲走的是淡雅东方的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轰炸，以弦乐、轻打击乐和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很安静，留白充足。郁可唯的声线呢，本来就非常的清透、干净、有韧性。这首歌呢，他唱得很收，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炫技，字字稳，句句有情绪。接下来揭晓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三位，来自汪苏泷演唱的《问你一个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的编曲层次拉满，是以合唱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碰撞出辽阔的声场，就像是铺展开的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从开篇的沉静一直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转折都很有张力。汪苏泷的演唱呢，是完全的蜕变了，他不像以往的那种舒缓啊抒情，咬字坚定有力，声线也是沉稳厚重，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的淋漓尽致。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99号公路》。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的第二位啊，亚军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一首《99号公路》。这首歌大气辽阔，画面感极强，是一首能够把草原唱进心里的歌。舒缓大气，副歌层层递进，既有流行歌的流畅，又有草原音乐的辽阔感，就像在公路上飞驰，越听越开拓。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一下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冠军歌，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道尽了遗憾又绝美的爱情。陈慧琳的嗓音呢，依旧是清澈干净，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的温柔与释然。演唱克制内敛，把回望旧爱的怅然释怀演绎的恰到好处，共情力很强。整首歌的旋律线条呢，温柔绵长，副歌也是抓耳耐听，没有刻意的炫技，自带电影的氛围感。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来呀》，歌曲收录在周深发行的一批小深情之中，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的，让我们来一起听。

0: 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依然是我们榜单上往期的冠军歌。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羚羊》。整首歌是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旋律和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成长和自我对话的故事。那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是纯粹自我的追寻。这首歌里呢，羚羊是有着丰富的意象的，它既代表了王源小时候家里的那一辆汽车，承载着家庭出行的温暖记忆，也是王源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和对曾经纯粹自我的一种象征了。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从生态修复到资源高效利用，从矿地和谐到国际共享，我国矿业正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如何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在矿区真正统一？节目中一起关注。
4: 今年3月以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企实枢纽相继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人字门的调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宝宝出生之后啊，家长们经常是手忙脚乱，睡眠不足，辛苦忙碌，同时还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嘉欣分享一些非常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助力宝爸宝妈从容应对育儿中的各种小意外。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马上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我们一起来关注曾经尘土飞扬的矿山，如今呢是草木葱茏，风景如画。在内蒙古、湖南、甘肃等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重披绿装，矿区变身景区，地下工厂配上地上花园，无人驾驶矿卡穿梭作业，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一幅矿业绿色转型的新图景徐徐展开。
5: 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从生态修复到资源高效利用，从矿地和谐到国际共享，我国矿业正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如何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矿区真正统一？一起来听报道。
6: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核心区域极寒草原之上，一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经过系统性、全局性治理修复，已经实现开矿不建矿，矿在美中藏。排土场、采坑的周边区域已实施生态再造，打造出草本植被恢复区、灌草结合区、桥灌结合区，形成采坑、作业排土场、生态修复排土场、绿化景观带、主干道路层层相连、错落有致的空间格局，完整再现呼伦贝尔特色疏林草原自然景观，让矿山重归草原风貌。企业副总经理舒应秋表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正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打造智能化矿山，让这抹绿意伴随企业永续发展。
7: 率先应用半连续工艺、全连续工艺、无人驾驶纯电动矿卡，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能先进的开采体系，大幅降低燃油消耗、碳排放、粉尘污染与人工成本，以智能化矿山为方向，打造全面感知、实时互联、分析决策、自主学习、动态预测、智能管控的数字化矿山体系， 露天矿一张图系统，为精细化管理、科学决策提供强大数字支撑。
6: 而在湖南，一座坐拥世界罕见的乌木壁多金属特大型矿床的国家级绿色矿山，不但将园林式厂区建设与现场精益管理深度融合，推进绿化美化工程，还持续攻坚技术瓶颈，盘活呆矿资源。企业副总经理罗慧义介绍，企业的多金属矿床含有143种矿物，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选矿难度堪称世界级。而企业研发的选矿方法不但让污选矿回收率提升至 70% 以上，也让萤石回收率提高到 65% 以上。
8: 开发出全球唯一以企业命名的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主干全佛选、佛选柱加佛选区联合供应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在此基础上，不断升级优化钨选矿回收率，从26.8%提升至70%以上；萤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割控了尾矿中萤石综合回收难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蝶变。回收有用矿物拓展至黑钨、白钨、灰木矿、灰壁矿、自然壁等11种。随着采选技术的迭代升级，大批原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6: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不环保不生产，先环保后生产，这是甘肃一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始终坚持的信条。通过边开发边治理，企业实现了无缝隙绿化美化，矿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地下工厂，地上花园。企业总经理乔志刚介绍，如今企业还设立了矿业研究院，与多所院校建立产学研基地，推动企地共建，为矿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做出示范。
9: 组建五大核心技术团队，累计投入研发费用3.07亿元，开展研发项目61项，荣获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软件著作权15项。采用先进开拓方式，充填采矿法，电位调控浮选工艺，铅锌选矿回收率达89.72%、95.24%，分别超出行业规范5.55%和12.24%。成立矿区和谐部，投资数十亿元改善周边村社基础设施，优先录用当地劳动用工，修建人蓄引水工程、村社道路、党员活动中心，构建共享共赢新型矿群关系。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0: 常读诗词， 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继续两岸好生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翻开矿产资源法、生态环境法典，绿色矿山建设要求都印刻其间。近年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发布绿色矿山评价通则，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工作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进展几何？来听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矿山企业将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三率标准作为约束性指标，不断创新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了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高了资源利用水平。同时，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董庆吉表示，我国还积极贯彻边开采边修复原则，严格落实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分阶段、分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努力成为良好生态环境塑造者，
13: 持续改善矿区生态，因地制宜开展矿区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之路，重塑了矿山企业新形象，积极落实双碳目标战略，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实现了节能降耗减碳。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自然资源部介绍，如今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董庆吉表示，在矿区生态修复基础上，各地还探索了矿业加光伏、农业、牧业、林果、文旅、研学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13: 多年的实践表明，建设绿色矿山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快推进矿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加快建设进度，健全标准体系，提高建设质量，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目前，我部正组织开展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工作，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工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1: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共安装了24扇人字门，作为实现船闸运行的关键挡水设施，人字门承受着高水头差的水压力，直接关系通航建筑物设施及进出船舶的安全，为航运的顺畅高效提供重要支撑。
3: 今年三月以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相继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人字门的调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总台记者日前也探访正在进行无水单机单闸调试的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什么是无水调试？上百吨甚至近千吨巨型船闸闸门又是如何实现开合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4: 这里是平陆运河起石枢纽的下闸手，我身后的这个人字门啊，单扇重量就有978吨，高度呢有36.4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那么再远处一点呢，就是上闸手，上闸手的人字门呢，单扇的重量也能达到300吨。那么这些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实现精准开合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布局中，起石枢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关键位置。眼下这里正紧锣密鼓开展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那么无水单机单闸调试到底都要检测哪些内容，把关哪些环节？
6: 它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专业很多，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是金属结构的安装的，还有电器的，还有控制的。
5: 在枢纽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告诉记者，通俗来讲，无水调试就像新房装修完工后先不入住，先行试验收，检查门窗开合顺不顺畅，五金配件牢不牢靠。因此可以说，无水单机单闸调试正是检验船闸设备制造精度、安装工艺的第一道关卡。
6: 那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主要是会模拟正常启闭、紧急制动等等，来看看这个门体运行速度、油缸压力。
5: 在无水条件下，对单台设备、单扇闸门开展全流程模拟测试，所有动作指令都源自起石枢纽各个启闭机房。何家简说，这里是船闸的核心操控中枢，指令都从这里发出，精准下达。
6: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控制柜，相当于调试大脑。我们前期把数据参数输入到 CPU 里面去，开闸关闸，我们可以实现一键启停，直接按就可以了。
5: 不仅如此，整套闸门金属结构还搭载智能监测报警系统，一旦出现受力异常、运行偏差等状况，系统会自动识别，及时反馈预警。
6: 一些异常它是属于自动识别的，包括它的受力，像 AB 拉杆的受力如果异常，它就会把信号反馈回来。我们调试都是一步步来的，都是相当于累积木一样，我们调试也是验证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没有。
5: 大脑指令已经就位，可上百吨甚至近千吨重的巨型人字门，究竟如何实现平稳启停、精准对位、严丝合缝开合的？何家简说，
6: 人字门就是用我们的液压启闭机进行开伸缩，实现闭合的。它里面有控制系统，有泵站，有油缸，它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油管进入到我们的启闭机里来控制它。往外伸就是关门，往回退那就是开门。上百吨甚至近千吨的人字门全部都靠我们的启闭机来进行启闭的。
5: 在调试现场，记者看到数百吨重的起实枢纽、船闸、人字门依托液压启闭机的精密驱动，缓缓启动，平稳闭合，动作流畅顺滑，对位精准无误。技术人员全程紧盯，对闸门机械传动、液压供油、电气控制等各大系统逐项测试、逐轮验证，确保每一个部件、每一道程序都运行达标。
6: 主要调试同步性还有开合的速度，两扇门要配合到一块。
7: 这是通航的时候要人工来去操作吗？
6: 不是不是，到后面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只是属于单机单闸手调试，到后面的话我们会具有一个局控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5: 据了解，平陆运河起实枢纽无水单机单闸调试计划在五月下旬调试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表示，每一次调试都是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关，为通航保驾护航。
8: 到了我们连调连试，要检验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计的状态和工况，另外一个也检验它们之间相互的配合性、适配性，也检验我们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准度，以及将来调度运行的流畅性。等到有水调试阶段，我们调试的内容也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密闭性、漏不漏水等等，确保我们工程如期的建成通航。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宝宝出生之后那份手忙脚乱睡眠不足的日常是否呢也曾让你感到疲惫又无助那么尤其当宝宝哭闹不止自己又困顿不堪的时候很多父母呢都会暗自焦虑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6: 科学养育呢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通过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节奏让宝宝的和父母啊更加的轻松台湾老师廖嘉兴呢分享一些非常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助力宝爸宝妈们能够从容应对育儿中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从被动的忙乱转向有准备的从容吧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初次当父母面对一个娇嫩的小生命那份喜悦与不知所措其实往往都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内心交织在一起的比方说像什么换尿布的时候宝宝突然哭闹或者是深夜反复醒来的时候哄睡极其的困难好累啊一天24小时就像陀螺一样不断的打转除了工作就是回来顾娃那这个每一样转起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可怕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做完这些场景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经之路其实呢廖老师想分享的就是育儿无需孤军奋战更不必的去追求完美从家庭教育的这个视角来看建立有序可预期的养育节奏其实呢不仅能够让咱们的宝贝更有安全感也能够将父母持续的疲惫与忙乱中解放出来咱们呢可以去享受这个亲子时光以下呢是5个经过实战检验的一个使用技巧然后呢希望能够为大家找回育儿和从容的信心首先呢我们要去建立起喂养和睡眠的安心

0: 是一个刻板的训练，它不是一个刻板的训练，它是通过充满爱意的重复。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哈，它是一个父母用爱的方式重复在做这样的动作，让它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我们是在帮助宝宝建立这个内在的预期。因为每一个开关，它就像是每一个启动，每一个按钮，都会有一个预期的。所以，当你这个 SOP 流程固定了之后啊，咱们宝宝啊困了，哎，这个困，因为困倦，然后呢就开始哭闹的这个情况呢，也会逐步的减少。你就会慢慢发现啊，原来哄睡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了。所以，你可能看到有一些短视频，有一些爸爸妈妈哈，直接把娃放在床上，然后呢他屁股一揪。然后拍一下就盖上棉被，哎，他立马就睡着了。其实呢，他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睡觉的这个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规律代替了随机啊，因为这个是给他的一个安心的信号。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哄睡啊会变得那么轻松。同时呢，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也会因此预见自己的休息时间，提前规划，减轻心理负担了。第二个呢，就是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啊，就是我们要去打造一个10分钟的应急响应区。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忙乱的时候，哎，有一个缓冲的空间。我都知道，哎，廖老师都知道，照顾新生儿状况啊，经常发生，而且都是在瞬息之间。比方说，正在换尿布的时候，哎，他突然尿尿了；刚哄睡的时候，他吐奶了。与其在这种紧急时刻满屋子翻找，不如你提前创建一个应急响应区。那怎么做呢？就是比方说啊，在家里你最常活动的这个区域，举个例子啊，有可能是床头，有可能是尿布台，有可能是沙发旁，或者是一个地方啊，你放置一个小篮子或者是箱子，里面呢备足了宝宝1到2小时内。记住呢，是1到2小时内哦，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比方说啊，3到5片的尿不湿，一包湿巾，一套备用的衣裤，一条小方巾，甚至是你还可以放一个安抚的奶嘴或者是玩具呢。那这件事情呢，它非常有效，因为这个小小的准备，它正是家庭教育中环境预备理念的微观体现。它不仅能够让你从容的应对这个小意外，还能够将注意力持续的去放在孩子身上，保障他的安全。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能够大量的减少你因为忙乱而产生的焦躁情绪，让照顾过程更加的平稳、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轻松。
1: 其实啊，育儿呢应该是家庭的合力，但我们呢却常常感到自己是孤军奋战。接下来，廖嘉欣老师呢继续为我们提供几个育儿的技巧，宝爸宝妈们既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也要读懂孩子，并寻找团队支援，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更加的从容有力。
0: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学的，就是学会啊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补觉。你会发现啊，真的好累哦，照顾孩子，那是因为你没有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好好的休息。爸爸妈妈的精力啊，你们也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呢，我们要趁宝宝睡觉的时候，跟他同时间一起休息。比方说，你可能因为宝宝睡觉了。哎，你会发现自己终于有时间了，于是你拿起手机，在深夜里用透支的精神换取片刻的放松，这是无数爸爸妈妈的真实写照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正是导致消耗、耗竭精神的根源呐？那这个怎么改善呢？请各位爸爸妈妈们彻底放弃等宝宝睡觉后我再睡觉的想法。把宝宝的这个白天小睡啊，视作为你自己的充电时间，哪怕短短的只有20分钟，请立刻躺下来，跟着他一起闭眼休息，而不是去做家务或者是刷手机。

这些碎片化的睡眠时间累积起来，你会发现啊，它能够有效的防止长期睡眠被剥夺这件事啊。然后，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或者父亲，你想想，他怎么样去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呢？他是给不了的。所以，我们只有主动去管理自己的精力，不是自私，而是你所爱的家人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你才能给予高质量的陪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你内在的平和与快乐。再来呢，要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尝试的去解读宝宝的哭声，他是在想什么，说什么，还有我们要去听懂他的需求，再做回应。很多爸爸妈妈可能看到孩子哭了之后，就可能手忙脚乱、慌张啊。其实宝宝的哭声是他最初的语言，他不会说话的嘛。他只能用哭来表达他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哭的时候，哎，咱们家长朋友们就抱，固然能够给他很好的安全感，但是能够听懂他的需求再做回应，这是一种更加智慧、更加轻松的互动哦。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听到哭声的时候，咱们先不着急于伸手，而是花10秒钟的时间观察一下。比方说哈，在这里廖老师也设计了几个场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方说，饥饿的哭是什么声音？声音短促而急切，富有节奏感的。同时，他可能会找奶或者是吸吮他的手指。什么是困倦的哭呢？就是哭声常常因为由强转到弱，并伴随着揉眼睛呐、打哈欠呐、等等睡觉的信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再来就是寻求关注的哭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哭几声，然后停下来，眼睛呢，东看看，西看看，哎，这是在邀请你陪他玩的意思哦。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精准的回应能够避免你困了却在喂奶，你无聊了却在哄睡的这个错位的忙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早期教育，你在向宝宝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在努力的理解你。其实这个能够深深的去滋养你在他身上的安全感，并且鼓励咱们的宝贝未来用更丰富的方式和你交流。最后一个呢，就是善用家庭团队的协作了，清晰的求助，还有主动的放权，这个也很重要。各位家长朋友们，育儿啊，它是一个家庭共同的项目，不是妈妈或者爸爸一个人的马拉松。许多的妈妈或者爸爸感到孤立无援，往往是因为家人呐，想帮却不知道怎么下手。那放弃他应该懂我的期待，进行清晰的任务指令，这样不是更好吗？比方说，哎，帮我带一下。这个时候你可以改成说，老公或者是老婆哈。你每天晚上7点负责给宝宝洗澡，这是流程和用品，交给你啦。爸爸或者是妈妈你能够帮我把这些胡萝卜蒸熟了再打成泥吗？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清晰的指令，明确的指令呢，它会降低家人的参与和这个门槛，能够让帮助变得更加的具体，而且行动率更高。爸爸会通过这个洗澡这样的固定任务，能够建立起独特的亲子链接。长辈呢，能够通过辅食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当你把家人变成育儿的合伙人 （partnership） 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为自己腾出时间来，安心的吃饭、洗个澡，对自己更加的照顾，是你能够持续去爱他的基础。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请记住哈。从容的育儿生活并非没有挑战，而是我们学会了更聪明的方式去应对而已。这5个技巧呢，核心就是。

0: 在于被你会发现，原来呀，我们收获很多的力量和喜悦，一起加油！
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不会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前啊，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
0: 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3: 支持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2: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队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富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3: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2: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3: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2: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引领行动社会服务功能，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4: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新格局。
2: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年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5: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2: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锦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tty、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点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1: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0: 1点05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哎呀》，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由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歌依然有吉他相伴，来自刘若英《成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他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也希望能给两岸听友努力奋斗的力量，同时也能随着今天的音乐的美好感受到温暖。即将听到来自李克勤演唱的《红日》。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的歌曲《红日》赢得过无数歌迷的心，也是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的写照，充满了激励人心的能量。这首歌可以让每一位听者更加积极乐观地去面对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我相信》以及 Beyond 的《海阔天空》。

这首来自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赋予斗志，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希望台湾听友能随着音乐的美好感受到温暖。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 Gala 演唱的一首《追梦赤子心》，之后一并送出来自耿斯汉的《用力唱》。

这首《用力唱》是歌手耿斯汉唱出的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歌曲唱出从第一个舞台到今天，有高有低，起起伏伏，他的心里只有感恩和确信，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星辰与共》，之后送出来自陈奕迅的《相信自己无限极》。

听过的这首《相信自己无限极》，这首歌曲唱出鼓励人们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充满正能量，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潜力，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陈奕迅以他充满力量的声音演绎这首歌曲，传递出积极向上、突破个人极限的态度。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首歌感受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并且将这种健康理念和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任冉、星帝、蒋蒋等演唱的《给年少的歌》，一并送出光良的《给自己》。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光良的《给自己》这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忘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畅想幸福》，一并送出杨丞琳演唱的《幸福预兆》。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朝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听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接下来马上送出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一并送出张艺兴的《不屈的信仰》。

这首《不屈的信仰》，张艺兴唱出了年轻人的倔强和不认输，信仰是他的态度，平凡是他的定义，眼泪是他的自豪。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不屈不挠，坚持信念。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华晨宇演唱的《向阳而生》。

来自黄霄云演唱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唱给在人生路上奔跑不忘初心的你，漫无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成群的牛羊，高原星空的模样，像年轻时一样躺在地上仰望。这首歌曲唱出了追寻自我，探索未知的方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听过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幸福瞬间》，以他简洁的歌词和旋律，还有张杰清澈空灵的嗓音，表达了对简单而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珍惜。歌中描述了与爱人一起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冒险到幸福的极限，还是一起记录心动的瞬间，都是生活中最宝贵的回忆。这首歌也传达了一种平淡中见真情的情感。接下来一起欣赏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来自周深的《奉时光与你》，这首歌充满了温情和力量，描绘了少年们成长的独特过程，也展现了成长的坚定和担当。周深的演绎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著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和治愈感。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墙》，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一种能量，鼓励人们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积极乐观，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一起来听努力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接下来听到《追风少年》。

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歌中《我的未来》由我做主，不断电的梦直线加速，奔跑在我画的地图等唱句，展现了一种自由奔放、勇敢追梦的态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心玉演唱的《瞬间》，一并送出国鼓吕思维和萧秉志的《超人披风》。

这首《超人披风》由谷谷、吕思威、萧秉治化身你心中的超人，陪你飞，陪你追。这首歌曲以在这世上遇见同类的机会很少开篇，描述了两个人相遇后彼此支持的一种转变，通过穿越每一片风暴，直到几光年的以后等意象，表达了对友情的坚守。这首歌曲的风格融合了流行和电子元素，传递了温暖和力量。接下来听到汪峰的《飞得更高》。

听过的是一首能够让歌曲当中听见希望的，来自熊猫堂第二组鲁鲁演唱的 Luminous。 这是根据鲁鲁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歌曲，从训练室的汗水到舞台上的歌声，从第一次作词的真诚到舞曲里散发的能量，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鲁鲁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最后来送出由吴京、张译、丁丁带来的青春不一样，歌曲充满了正能量，表达了对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两岸听友力量，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鸡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